0: 定或突破五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

0: 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7: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7: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8: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9: 140公里。
10: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8: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8: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 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0: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8: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

0: 走。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0: 零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1: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
10: 录音报道盛世一峥嵘，欢歌庆巨变。
11: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
1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据央视报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记录下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在纪录片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兵介绍说，
12: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 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11: 75年前的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历史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兴景奋进之姿展现时代新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巨变之际。
13: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
1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希塔杰：
13: 5年前，拉林铁路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
10: 75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清晨，在风景如画的宗角路康公园，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市民群众或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或在林荫道上散步赏景。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拉萨市民格次：
14: 现在看病有医保，上学有三包，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
10: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将四件大事细化落实为四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为功，取得丰硕成果。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仅桃花季旅游产业就为村里带来了260多万元的收入。在南北山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锻造林点，今年将有5200亩荒山化为绿林。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5: 有特色的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想见呀，在家门口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10: 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16: 我们村参与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当中，以前光秃秃的山如今正在慢慢变绿，村民也能在家门口务工，大家感到非常幸福。
10: 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党委书记王长荣：
17: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10: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这一跨越用了50年时间，至2021年突破2000亿元，用1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了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意味着我区发展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加速度。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18: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区域，不断厚植新优势， 极具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往载入史册，美好未来源于奋斗。沿着和平解放以来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力传唱高原大地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生动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西藏台消息，23号，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神。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文章说，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我区各地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校园比赛、基层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群众回望雪域发展巨变，厚植家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请听录音报道：盛世忆峥嵘，欢歌庆巨变。
2: 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
0: 23号，昌都市举行庆祝西藏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了舞台。整场演出汇集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昌都市民所

0: 勇。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0: 日前，以“师承藏系，果蕴星辉”为主题的少儿藏系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州康公园精彩启幕。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少儿藏戏表演者宁吉热巴塞：
2: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0: 自治区藏戏团二级导演云登罗布：
3: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让现场师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了一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参赛学生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学生土多兼参：
4: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0: 那区是安多县依托文明实现阵地，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开展了各类主题宣讲活动，展现当地的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多县群众扎刺：
5: 过去西藏交通闭塞，生活条件简陋，如今依托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道路、住房、教育、医疗迎来巨变，我们倍感幸福。
6: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23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7: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
0: 研讨会上，7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分别做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小玲：
7: 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索南才让：
8: 总书记指出，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抱定了方向，也赋予了西藏统战工作特殊的政治使命。
0: 研讨会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共谋发展思路。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连成国：
9: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5大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0: 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宇：
10: 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的框架。
6: 西藏台消息： 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了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是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多吉评测，
11: 本次出版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6: 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院长助理王瑞雷，
12: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同时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还同步推荐了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我区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丹青藏韵品牌联合创始人邓丽健，
7: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产业，今年还要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0: 西藏台消息，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山南市和大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6: 下面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145项农牧业地方标准，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
6: 前4个月，我区口岸自尼泊尔进口青苎饲料超450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有效缓解了青藏高原草场的承载压力。
0: 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首次获批立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西藏民族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零的突破。
6: 日前，加察县开展送医送药及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展开免费诊疗、发放常用药品活动，并结合野外作业实际，为基层群众宣讲鼠害及鼠传疾病防控知识，普及传播途径与应急处置方法。
0: 日前，嘉黎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本次徒步活动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了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3: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要义，也是事务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文章说，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和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是唯物辩证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的深刻体现。首先，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次，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过程与结果、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入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意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非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起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
6: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 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0: 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至五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三至四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四至五级，7度到22度。那区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至7级，4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西南风6至7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阴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4度。改泽多云，西南风6至7级，-2度到15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6度。山楂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0度。安多多云，西风6至7级，0度到12度。当雄阴，南风5至6级，5度到17度。索县小雨转多云，南风6至7级，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南风6至7级，3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7度。洛龙小雨，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芒康多云，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左贡阴，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察隅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3度到15度。波密阵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米林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6年5月24号，中央代表团第二分团在昌都云南坝广场举行了慰问昌都地区各界人民大会，祝昌都各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全区28个宗的各族人民代表以及喇嘛、工人、农牧民、昌都宗、爱国亲妇联和工商联的会员等共7000多人参会。
1: 1939年5月24号，赫赫有名的冀中回民支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马本斋担任司令员。这支队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6万人，备受于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称号。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林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阳。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周末的天气变化和出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心情和安全。下面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来详细播报，来吧，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先来说一说天气。今天西藏大部分主要城镇以多云或晴天为主，但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且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或雨夹雪，高海拔路段需要防范积雪结冰。那曲昌都有雨夹雪或阵雨，气温较低2度到13度，高海拔路段要注意积雪结冰。阿里晴天，但风力最强，西风4至5级，气温1度至13度，风寒效益明显。林芝有小雨，气温11度到21度，外出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山路湿滑。拉萨、日喀则、山南白天舒适，气温最高23度，但午后风力较大，3至4级，需防晒防风。如果您计划出行，在海拔较高的路段需要特别警惕路面湿滑或暗冰，注意行车安全。午后时段，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容易有7级左右大风，同时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可能有雷暴、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高原天气多变，突发雨雪可能导致交通管制或路况变差，西西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关注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随车携带防滑链、应急食品和保暖衣物。好了，西西最后提醒大家，出行预留出充足的缓冲时间，会让你更加从容安心。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举行了系列庆祝活动。林芝市投入167.7万元进行城市风貌提质，居民郑光拉姆分享了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开展了宣讲和文艺演出，基层宣讲员央拉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那区的索县、林芝的朗县还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虫草的采集点。群众次仁多吉就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各地活动营造了团结祥和的节日氛围，凝聚起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力量。
2: 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我区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昌都第二小学的学生们绘制了生态长卷，阿里地区则向群众介绍了藏羚羊等高原精灵。通过展板科普、互动绘画等形式，各地活动提升了全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3: 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西藏展馆以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主题精彩亮相。615平方米的展区里，仿生机器人演绎藏舞扎西夏卓，布达拉宫 VR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叶建鹏感叹仿佛置身布宫，藏文书法家现场书写扎西德勒赠送给游客，本土文创12生肖遇见藏文系列也大受欢迎。此次我区共有46家文化企业参展，展现了新时代西藏的文化活力。
2: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1号0时，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占51.03%，女性占48.97%，家庭户均规模缩小到2.52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2.86%，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7.74%，流动人口有3.57亿。这次调查是摸清国家国情家底的重要行动。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当天在上海发布了《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公报。报告显示，我国已经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截至2025年的年底，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取得显著的进展。我国率先出资15亿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并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核心预算最大的捐资国。未来在就地保护、生物的安全管理等6个方面，还需继续加大力度。
2: 教育部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了20条底线，比如学校必须封闭管理，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学生要一人一桌一椅，教室网络带宽不低于100兆，寄宿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要有防护栏，每校至少配备1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4部门要求用3年时间，让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这些底线要求。
3: 根据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的信息，从今年9月起，北京将对全市2450所的幼儿园、约13.4万名的大班学生开展远视储备筛查，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标志着学龄前儿童的近视防控迈出系统性的一步。此前，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已联合发布关于科学保护儿童远视储备量的通知，首次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将远视储备量作为近视防控关口前移的重要指标，并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用眼行为提出具体的要求。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详细关注。
2: 国内最后来关注一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昨天，

0: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通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调集救援、医疗等七支队伍共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和现场处置工作。截至5月23号发布会时，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另有128人受伤住院，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
1: 国际方面，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闭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会议通过了成果文件《巴库行动呼吁》，其中指出全球住房危机正在逼近临界点，呼吁各级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文件强调，解决住房危机不能碎片化，而应转向一体化、以人为本的方案，将住房与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公共服务等紧密联系，同时鼓励加大对气候韧性住房系统的投资。下一届世界城市论坛将于2028年在墨西哥举行。
0: 中国味道主题交流活动暨你好中国入境旅游路演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此处活动向澳大利亚各界推介了我国新疆、山西、山东、海南等地的美食和旅游线路。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表示，中澳旅游合作有巨大发展空间。澳大利亚旅游局负责人鼓励更多澳人前往中国旅行，希望实现双向旅游可持续增长。现场中澳各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宣布，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上调至非常高。目前刚果金确诊82例，死亡7例，但实际的疑似病例近750例，疑似死亡177例。乌干达有2例确诊病例均有刚果金的旅行史。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没有获批的特效疗法或者是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已紧急支持两国的防控工作。
0: 近日，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强烈谴责定居者暴力行为。声明指出，扩大定居点严重违反国际法，暴力程度前所未有。4国呼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阳。这段时间，一条关于远视储备的新闻在家长群里传的是非常的火热。那么5月20号，北京市教委正式宣布，从今年的9月起啊，将对全市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的筛查，预计啊，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0: 13.4万名孩子，2450所幼儿园，全市18个区全覆盖，这个动静可不小啊！而且这个项目已经被纳入了北京市2026年的重要民生实施项目。
1: 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的处长周凯的一句话，他说啊，这个项目区别于单点筛查和分散筛查，是市级统一规划各区执行，那么同时也是引入了高校力量，为幼儿园提供专业的支撑。
0: 说的没错啊，而具体的这个专业支撑来自哪里呢？就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首医作为这个项目的专业承接单位，全面负责前期的调研、现场筛查、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等重点工作。
1: 可以说啊，这个就标志着北京在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领域呢，是迈出了系统性的一步了。
0: 是的，那为什么是幼儿园大班？为什么现在要查远视储备？这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名词，跟我们每个家庭又有

0: 什么关系？那咱们西藏的孩子又需不需要关注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
1: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反应是差不多的啊，都挺疑惑的。就会觉得什么叫远视储备呢？那么远视不就是老花眼吗？觉得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远视？
0: 是的，其实这个误区是比较普遍的啊。其实远视储备不但不是病，反而是一笔与生俱来的视力本钱。根据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的关于科学保护儿童远视储备量的通知，新生儿的眼球呢是比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呢天然处于远视的状态，屈光度数大约是远视250到300度，这就是所谓的远视储备量。
1: 那我试着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啊，如果我们把不近视也不远视的眼睛比作成一个零刻度，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就是从正数出发，那么随着成长慢慢走向零，如果过了零继续往前滑了，那就变成了负数，也就是近视了。
0: 你这个比喻是没错的啊。而且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眼球逐渐变大，眼轴变长呢，这笔存款会被慢慢的消耗。正常情况下啊，到了12到15岁，远视度数刚好归零，发育成了正视眼，这就是一个完美的视力发展过程。
1: 那既然这笔存款早晚就要花掉啊，那为什么还要查呢？那么花的快一点和慢一点到底有什么区别？
0: 你问到今天的核心了啊。问题呢就是在于花的太快了。三部门的通知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远视储备量下降是近视发生的早期信号。如果说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学龄前就已经快消耗光了，那说明他透支了，很可能小学还没有毕业呢，就变成了近视眼了。
1: 根据《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规范啊，三岁儿童应该有200度以上的远视储备，4到5岁是150度到200度，6岁平均是138度，那么此后每年呢大约下降12度，到15岁就降到了约31度了。
0: 是的，如果家长发现自家4岁的孩子啊，远视储备只剩50度了，虽然他现在看东西是清楚的，但这就是一个余额严重不足的预警信号。
1: 那我再补充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孩子视力正常就是眼睛没有问题啊，但是专家指出了，在近视真正发生前呢，裸眼视力可能会长期保持正常，而远视储备早已告急，那么直到视力下降到0.8以下再去干预呢，往往就已经错过了近视防控的最佳的窗口期了。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市学校与卫生健康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会说，根据调查，不少孩子在上小学前呢，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了。
1: 所以北京市这次为什么专门挑幼儿园大班来筛查呢？就是因为大班阶段是幼小衔接前视力保护的最后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了，那么查得越早，留给家庭的干预时间也就越多了。
0: 而且北京市强调，这次筛查不是简单的查一查，而是要构建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的闭环体系，真正转化为儿童健康管理的专项行动。
1: 那么周凯处长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就是北京的目标是让保护远视储备像保护牙齿一样，逐步成为幼儿园、家庭、社会共同关注的儿童健康的话题。从专业概念走向社会共识，这可能是这次大规模筛查最有长远价值的意义所在了。
0: 北京的做法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其实从国家层面啊，关于远视储备的保护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顶层设计了。
1: 2025年10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正式印发了关于科学保护儿童远视储备量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将远视储备量作为推动近视防控关口前移的重要指标。
0: 那这个文件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它系统提出了6项针对性举措，通过多方协同、综合施策，为政府、学校、医疗机构和家庭都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而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首次从教育部门和国家疾控层面为远视储备这个概念做了科学和官方的定义。
1: 文件中又是怎么定义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呢？那么文件就明确啊，远视储备量不足就是指裸眼视力正常，但睫状肌麻痹后屈光状态呢，虽未达到近视的标准，但远视的度数却低于相应年龄段的生理值的范围。那么换句话来说，视力检查表没有问题，就并不是代表着眼睛也没有问题。
0: 你说的没错啊，这就跟我刚说的那个误区是完全对应上了。那这份文件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什么具体要求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那这个就分得非常的细了。0到3岁的幼儿呢，文件要求禁止用手机啊、电脑等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不要过早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多到户外沐浴阳光，保证啊每天有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了。
0: 那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呢，应该以户外游戏为主，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各类视频类电子产品，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幼儿园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的名义开展小学化教育，反过来鼓励设计视觉追踪类的运动和游戏项目。
1: 那么到了小学的阶段啊，文件就要求保障学生每天2个小时户外活动的时间，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提前消耗远视储备量。
0: 在眼健康检查方面呢，文件要求妇幼保健机构和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孩子2到6岁时呢，每年开展一次屈光筛查，监测远视储备量。小学呢，则要落实每学期2次的视力监测制度，特别要关注眼轴和远视储备量的发展趋势。
1: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预警管理。文件要求医疗机构要加强眼健康检查的结果评估，对远视储备量消耗过早过快的儿童呢，要及时的指导家长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幼儿园和小学对检查出视力指标异常或者是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儿童，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检查。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一份完整的远视储备保护路线图已经画好了。北京这次的筛查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下的具体落地。
1: 而且啊，北京还不是孤立呢，三部门的通知里还专门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在幼儿园推广学龄前儿童定期的屈光筛查。可以预见，北京的先行实践将很快带动全国更多城市的跟进。
0: 聊了这么多关于眼睛的健康啊，我们稍事休息，再来说一说吃进嘴里的东西。每天吃馒头会变成碳水脸吗？最近这个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一时间米饭、面条等主食似乎成了变丑的元凶，让不少人陷入了饮食焦虑。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戒掉碳水真的能让下颌线变清晰吗？今天我就让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科学揭秘碳水脸背后的真相。西西，来吧。
2: 碳水脸一词日前在网络引发热议，一些短视频主播捏着自己脸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碳水脸，还有网友晒出戒断碳水化合物后的下颌线，表示面部线条变得清晰。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与变丑、不自律等挂钩，让不少人产生焦虑。那么吃碳水化合物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西西来告诉大家，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因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质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大脑发育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注意提醒，盲目追求断碳及低碳水不可取，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与抗氧化防御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科学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 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小管野咬专家建议，要明确摄入量，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至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克至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速度。西西还要说的是，要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时搭配足量新鲜蔬菜和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利于代谢稳定。西西提醒大家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
1: 感谢西西的科学辟谣。那么说完餐桌上的误区，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孩子们的身上啊。那么刚刚我们在前面说的都是全国的情况，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西藏。在北京的新闻和三部门的文件之外啊，咱们西藏孩子的眼睛到底怎么样？高原的阳光是保护还是伤害？西藏在近视防控上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西藏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呢，长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为什么西藏孩子的近视率相对较低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被很多援藏医生反复提到，也就是户外活动时间充足。西藏、新疆等地的学生因为自然环境优势，日均户外活动时间呢是往往超过了3小时，而在华东、华北学生呢日均不足1小时。
1: 那么这其实是有深厚的科学依据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援藏医生叶文文在结束一年半的援藏工作之后啊，带回了一个深刻的观察。藏区、牧区的孩子的眼睛澄澈如洗，回到城市却看到许多孩子被厚厚的镜片遮挡。这种强烈对比的核心就在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拥有充足的户外活动。
0: 叶文文医生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的是，我们总在强调少用眼，但是西藏牧区孩子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守护视力的关键或许更在于会用光。
1: 那么为什么户外活动对视力这么的重要呢？这里有三个科学的原理。第一个啊，阳光是眼轴增长的天然刹车，近视的根本原因就是眼轴变得过长，导致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到视网膜上，而自然光呢就能够有效地刺激视网膜，释放一种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它呢就像一个刹车的信使，能够直接地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
0: 是的，第二点呢是户外光照强度是关键。研究表明，户外自然光的光照强度是室内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即使是阴天也远超室内。这种高强度光照才能有效触发足量的多巴胺的分泌，从生理层面为近视踩下刹车。
1: 第三个，开阔的视野是睫状肌的放松的健身操。孩子长时间的聚焦于近处，睫状肌就会持续的紧张，而户外开阔的视野天然的为眼睛带来了望远的训练。当视线从脚下切换到远方的天空，睫状肌就进行完整的锻炼，可以调节弹性。
0: 是的，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在拉萨对1853名一年级学生进行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显示，这些6到7岁的孩子中，远视储备不足的比例高达21.18%，也就是说，超过1/5的孩子存在了近视隐患。
1: 而且啊，调查还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行为习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孩子中，有68.8%的屏幕距离不足50厘米，那么77.59%看电视距离不足3米，那么43.13%有歪头写字的习惯。
0: 一年级的孩子远视储备不足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1/5。如果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和学习压力的增加，这个比例完全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了。西藏确实有得天独厚的护眼优势啊，但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远视储备的保护在西藏同样值得被重视。
0: 没错，面对这些挑战呢，我区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上其实做了大量的系统性工作。自治区构建了一个四关防控体系，也就是责任关、监测关、预防关和家庭关，我们逐一来看。
1: 那么首先来看责任关啊，自治区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大中小学体育、美育、劳育的实施意见，给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政策的文件。那么成立了由教育、卫健、体育等部门构成的自治区级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工作的领导小组，推动建立了自治区市县校四级的工作体系。
0: 而且我区把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对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把课业负担等纳入中小学生教育质量检测评估体系。也就是说，近视防控是一项有考核的工作。
1: 那么在基础设施方面啊，我区还推动新建学校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照明的设备，采购可以调节高度的课桌椅，支持学校的运动场地维修改造和设备的更新，推动社会公共的体育设施向儿童青少年开放。
0: 再来看监测关，我区联合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建立了学生健康体检和每学期两次的视力监测制度，组织专业力量入校开展视力检测筛查，并为学生建立视力数据一人一档健康档案，全方位动态掌握学生的视力情况。
1: 那么一人一档啊，就是相当于给每个孩子的视力都办了身份证，从入学到毕业全程追踪。那么一旦发现视力的数据异常，学校可以第一时间干预。
0: 而且我区还联合卫生健康部门组建了县市自治区三级近视防控宣讲团，定期深入学校社区开展宣讲工作，同时依托全区体质健康监测中心，组建工作团队对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进行抽测，开展数据比较分析，及时发现视力筛查工作中的短板。
1: 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关了，全区的学校将视力健康管理纳入学校管理价值评价和班级考核的内容，要求学生每天必须要做眼保健操，必须要参加体育课程和体育的锻炼活动。
0: 最后呢是家庭关，我区学校通过微信群、家长会、家长学校、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渠道，面向家长开展护眼宣传教育，特别强调正确认识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上学、放学、周末和节假日等时间，引导孩子多去户外活动。
1: 这就告诉我们啊，视力健康它不是孤立的，它和孩子的整体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从自治区层面的顶层设计到县一线的落地执行，从教育部门的政策文件到学校的每日的眼保健操，西藏的近视防控其实已经织起了一张很密的网了。
0: 说了这么多政策数据和科学研究啊，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怎么才能不让孩子的视力存款破产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份特别实用的护眼指南，每一条都有科学的依据。那么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每天保证户外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研究表明啊，每天增加40分钟的户外活动，3年后儿童的近视发病率就下降了23%。咱们西藏的蓝天白云、阳光充足，这个天然的药方其实就在咱们的身边了。
0: 是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提示啊，不是带出门就算有效户外。如果说在户外长时间看书、画画、玩手机，这仍然是近距离用眼，属于无效的户外。真正有效的是让那些能让眼睛不断望远的运动，比如说球类运动呀、放风筝呀、骑行、登山等等。
1: 科学研究表明，户外活动防控近视的核心机制是自然光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那么阳光中有全光谱光线，就能够有效地刺激视网膜的神经节的细胞，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而且啊，户外活动需要达到一定的光照强度才能够触发保护的效果，其实啊，在阴天的户外也比室内强很多。
0: 第二条，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 三部门的文件明确说了，零到三岁禁止使用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三到六岁尽量避免接触。我知道这在现实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啊，但家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把手机和平板当作电子保姆，每次是都在加速消耗孩子的视力存款的。而且国家也明确要求，幼儿园不得开展小学化教育，过早的读写训练是远视储备过

0: 8小时，少吃甜食和含糖饮料，均衡膳食，这些都跟视力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第5条，从小建立屈光档案。文件建议从孩子2岁开始，在24月龄、36月龄和4、5、6岁时，定期的进行屈光的筛查，监测远视的储备量的变化。建议家长不要只查孩子的裸眼视力，一定要做散瞳验光，查屈光度和眼轴的长度。只有看远视储备量和眼轴的变化趋势，才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第6条呢是关于咱们高原特殊防护的啊。咱们西藏紫外线强，家长可以给学龄前儿童准备宽檐的遮阳帽，在正午强光时段呢，适当佩戴合格的儿童太阳镜，同时要注意室内的加湿，缓解干燥的环境对眼睛的刺激。
1: 最后啊，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建议不是让家长变得更加焦虑啊，而是让家长更有方向，知道什么对孩子的眼睛好，什么在悄悄地偷走远视储备，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更加科学的选择了。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10分。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阳，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是中途打开收音机的，没关系，贴心的西西已经把今天全区的天气和出行要点都重新整理好了，我们再听他叮嘱一遍。西西来吧。

0: 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先来说一说天气。今天西藏大部分主要城镇以多云或晴天为主，但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且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或雨夹雪。高海拔路段需要防范积雪结冰。那曲昌都有雨夹雪或阵雨，气温较低2度到13度。高海拔路段要注意积雪结冰。阿里晴天，但风力最强，西风4至5级，气温1度至13度，风寒效益明显。林芝有小雨，气温11度到21度，外出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山路湿滑。拉萨、日喀则、山南白天舒适，气温最高23度，但午后风力较大，3至4级，需防晒防风。如果您计划出行，在海拔较高的路段，需要特别警惕路面湿滑或暗冰，注意行车安全。午后时段，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容易有7级左右大风，同时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可能有雷暴、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高原天气多变，突发雨雪可能导致交通管制或路况变差，西西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关注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随车携带防滑链、应急食品和保暖衣物。好了，西西最后提醒大家，出行预留出充足的缓冲时间，会让你更加从容安心。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全区已注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58家，累计带动增收1100多万元。同时，我区大力推进青稞牦牛精砷加工，2025年立项农牧业地方标准145项，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到96.8亿元。与此同时，我区乡村旅游也迭代升级。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2902万人次，收入40.73亿元，带动34.55万农牧民就业，人均增收5000元。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
2: 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日前取得重大进展，15927面定日镜已经全部安装完成。该项目位于那曲，总投资约20.37亿元，采用熔岩塔式技术，研发电量可以达到2.55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电站建设期间，通过技能培训带动当地的农牧民创收约1.18亿元，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这将有效地填补藏北电网稳定性电源的缺口，提升西藏清洁能源的占比。
1: 据拉萨海关最新消息，今年前4个月，西藏口岸自尼泊尔进口青铸饲料459.25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有效缓解了青藏高原草场承载压力。拉萨海关积极推动中尼饲草种植1000吨计划，2024年至今已累计进口2813吨。进口饲料经严格检疫监管，确保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
2: 自治区社科联日前举办了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达瓦琼达围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题，从核心要义、政策原则、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行深入的宣讲，有效提升了参会人员的政策把握和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能力。
1: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获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了该校在该领域零的突破。这是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系列丛书的深化研究， 校方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服务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2: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新能源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总量880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经达到了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的占比分别达到47%和83%，这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了西藏力量。
1: 据中国西藏新闻网昨天报道，拉萨高新区正打造智算谷，截至2025年底，已集聚数字经济企业2894家，国家级高企99家，数字经营年营收约70亿元。依托一加六产业政策体系，企业降本增效超过2亿元，政务服务满意度达到98%以上。2026年1月，数字经济产业孵化联盟和人才培训基地落地。目前高新区已形成数字经济、金融商务、新能源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4月初，全球首个超高原规模化国产智算中心中国移动150P 国产智算项目点亮，验证了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可靠性。拉萨高新区正以算力底座推动雪域高原的产业变革。
2: 2026年中国旅游日纳区主会场活动近日顺利举办，以走进极地纳区，遇见更高的自己为主题，启动纳区2026文化旅游季。现场民族服饰、非遗展演、特色歌舞吸引众多观众。文旅季将贯穿全年，推动新媒体宣传奖励、引客入纳激励、万份纳区好礼等惠民政策。那么6月的千人郭庄、7月尼玛县文化旅游节、8月的恰亲赛马节等亮点不断，诚邀八方游客。
1: 日喀则市作为西藏粮仓，春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年计划播种139.67万亩，其中青稞94.3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春播49.19万亩。全市依托农机合作社实现托管服务，解放劳动力，现已开展技术培训81场次，培训8827人次，补贴化肥2.23万吨，农药172.32吨，农家肥217万吨，维修农机2.56万台，清淤水渠62万米，两种储备4868万公斤，青稞两种覆盖率持续提升。日喀则市正全力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2: 近年来，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银行机构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截至今年的4月底，绿色信贷的余款达到了307.4亿元，较年初增长53.63亿元，增长21.13%。金融活水正浇灌高原绿色产业。
1: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获评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充足，提供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服务。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到100%，标志着基层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
2: 今年以来，纳区市比如县依托 AI 智慧诊疗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的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断的系统，已经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胸片 AI 的智能诊断7400多例。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捷。
1: 刚才我们快速浏览了全区各地的发展亮点，从光热发电到数字经济，从春耕生产到智慧医疗，信息量有点大，咱们稍微换换脑筋。最近网上有个挺热的话题，说每天吃馒头会变成碳水脸，听起来有点吓人。其实这个说法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呢已经请西西辟过谣了，但考虑到有些听众刚打开收音机，我们不妨再听西西用科学的角度聊一聊。西西，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在碳 泛水脸一词日前在网络引发热议，一些短视频主播捏着自己脸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碳水脸，还有网友晒出戒断碳水化合物后的下颌线，表示面部线条变得清晰。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与变丑、不自律等挂钩，让不少人产生焦虑。那么吃碳水化合物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西西来告诉大家，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因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质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大脑发育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朱毅提醒，盲目追求断碳及低碳水不可取，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与抗氧化防御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科学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相关营养专家建议，要明确摄入量，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至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克至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速度。西西还要说的是，要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时搭配足量新鲜蔬菜和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利于代谢稳定。西西提醒大家，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
2: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将随迁子女纳入学前教育、高中教育，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就业地参加社会职工社保的户籍的限制，加强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范围。同时要按常住人口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土地直标的协调，推广居住证的互认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跨省通办。意见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抓好落实。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将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推动自然保护地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得到实惠。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两地呢，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同时持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

0: 无法对观测现象做出确切的定论。未来行家还将继续的分批公开，网站的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努力祖国大。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2: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4: 我是德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近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2026年第二期警司晋升警督的警衔培训在轮训大队开展。西藏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戍边民警常年面临高寒、缺氧等挑战。那么轮训大队呢，以精准施训、精细服务、暖心保障为理念，持续建强师资力量，实施教员素质提升工程，已有8名骨干赴公安大学等单位进修。同时，名师库汇聚了130多名专家，培训实行一课一评，学员可以实时反馈。近年来，轮训大队已经累计培训100多期，输送学员6000多人次，为高原戍边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3: 近日，西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在第38个全国保密宣传教育月期间，多措并举打出保密宣教组合拳。他们在办公区域张贴保密公益海报，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营造浓厚氛围。同时，通过典型泄密案例，组织签订保密协议，将责任延伸到业务末端，还组织干部职工到拉萨市国家安全保密警示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通过实物观摩、实景还原等形式，让红线意识入脑入心。此外，还策划制作了保密宣传微视频，聚焦微信违规传输文件等高频风险点，实现从要我保密到我要保密的转变。
4: 在第17个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的期间，人保财险西藏分公司围绕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近日在拉萨商圈开展反保险欺诈专项的普法活动。工作人员采用藏汉双语，结合真实的案例，讲解伪造理赔材料等骗保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还延伸讲解

0: 解了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防范知识。公司提醒群众，编造事故等均属于保险欺诈，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并给出了实用的防骗技巧。
1: 近年来，昌都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车载科技流动法庭便捷高效的优势，累计巡回办案2281件，行驶里程59.21万公里。他们紧盯婚姻家庭、虫草采挖等农牧区高发矛盾，联动基层力量就地化解纠纷3623起，同时打造了虫草巡回法庭、帐篷法庭、夜间法庭等特色品牌，累计开展普法宣传1094场次，覆盖群众14.5万人次。2026年，丁青县江达县人民法院荣获全区车载流动法庭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
0: 近日，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全市法院司法保障业务的专题培训，40名干警集体充电。培训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设置了廉政警示教育、正确政机关、内部控制与审计、财务核算与资产管理、采购管理等5大专题课程，邀请财会领域的专家手把手的教学，针对日常工作中的难点、堵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培训人员表示，培训内容精准对接需求，既强化了规矩意识，又补齐了业务短板，为全市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撑。
1: 近日，浪卡子县人民法院执行轻骑兵连续成功执结3起民生小案。执行轻骑兵是浪卡子县今年推出的创新举措，针对标的额较小、争议不大的简易案件，由书记员在法官指导下提前介入，形成法官主导、书记员先行的协同办案模式。在西某与罗某借款纠纷案中，通过联动公安机关布控和释法明理，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在杨某与伦某交通事故案中，考虑到被执行人刚做完手术，柔性执法为其预留治疗费用，剩余缺口由家人补足。在李某与王某朋友借款案中，给予履行宽限期，最终双方和解。3起案件的成功执结，既维护了权益，又体现了司法温度。
0: 近日，日喀则市江孜县公安局广场便民警务站接到群众雍某的求助，称女儿孙某某因父亲训斥后离家出走，家属以为孩子返校，联系学校后才知未到校。警务站立即启动应急搜寻机制，经过6个小时拉网式的排查，最终在游客服务中心一处隐蔽的角落找到了女孩。确认孩子平安后，家属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次迅速找回走失的女孩，展现了江孜公安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号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由此计算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适用这一新标准。
0: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公开发布警示通告，提醒防范贝塔溴代苯乙烷等8种化学品流失用于制毒的风险。通告明确了8种化学品 CAS 号及海关商品的编号，要求相关企业和个人在经营活动中增强法律意识，遵守国内外的法律法规。这8种化学品包括贝塔溴代苯乙烷、丙酰氯、苯甲醛、氯化变、甲胺、苯甲醇、N 甲基甲酰胺等。
1: 近日，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和执法合作。 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今年以来，部分电诈窝点从柬埔寨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此次移交的嫌疑人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磨憨口岸完成交接，公安部已组织四川、重庆公安机关依法开展工作。公安机关表示，将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日前从公安部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力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59起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各地公安机关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全链条的打击，或查解救大量涉案的野生动物。公安部同时发布了辽宁锦州朱某东危害珍贵野生动物案等5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表示，将继续重拳出击，量力建，为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公安力量。
1: 公安部日前就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中确需获取智能终端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持有人提供，不提供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采取相应的措施获取。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需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此举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的尊重与保护。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6月21号。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集中曝光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门诊、家庭装修、加油站等多个民生行业。例如，内蒙古伊东集团西乌素煤炭公司通过员工的私人账户收款少计收入，偷税2.17亿元；沈阳国民口腔门诊部通过股东私人账户收款，篡改了软件的数据，偷税206.4万元。秦皇岛城市人家装修公司呢，通过实际控制人的私人账户收款，偷税570.58万元。税收部门提醒广大经营主体，应依法开立对公的账号开具发票，那么消费者应主动索取发票，发现涉税违法线索可以依法检举。
1: 说完了经济领域的违法案例，我们再来看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红线。在生产生活中，排放达标不等于万事大吉，关掉监测设备不是小聪明，而是犯罪。明知设备坏了不修同样是违法，砍了树光补种可能还不够。接下来呢，我们就用4个真实发生的案例，把生态环境法典具体的法条讲给大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西西，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西西，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咱们聊一聊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下面西西就结合案例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案例一，达标不等于免责，造成损害就得赔偿。在湖南怀化某村，老李家紧挨着一座烤烟房，每到烤烟季节，烟囱排出的污染物把老李家的金属家具锈得一塌糊涂。烤烟房老板理直气壮地说，我排放达标了，环保局都没罚我，你凭啥让我赔偿？西西来告诉大家，这话可站不住脚。生态环境法典第1102条污染侵权责任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无论排放是否达标，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达标只是行政监管的及格线，不是民事赔偿的挡箭牌，只要造成了实际损害就得赔偿。案例二，关掉环境监测设备。西西要说的是，这不是小聪明，是犯罪。在安徽六安某玻璃厂，二氧化硫排放超标，负责人不安排停产检修，反而把监测设备的阀门悄悄关了，监测数据瞬间归零，结果第二天就被环保督察组当场查获，这就叫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性质很严重。生态环境法典第78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稀释排放、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方式逃避监管，违反本条规定，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条法条背后连着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赵某最后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还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所以要记住，发现超标，老老实实停产、检修、整改，动歪脑筋关设备、改数据，不是罚点钱的事儿，是要坐牢的。案例三，明知设施坏了却不修，消极不作为也违法。安徽某医院污水处理池裂了一道缝，脏水顺着雨水井往外流，第三方运维人员早就报告给医院领导了，医院也知道问题所在，但就是拖着不修，只是偶尔派人抽抽水应付了事，结果被环保局抓个正着，罚款20万元。医院不服，说我们又没主动往外抬，告到法院，结果法院驳回了，因为这是典型的不作为违法。生态环境法典第76条规定，排污单位应当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设施发生故障的，应当立即停止排放，及时检修，未及时检修导致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的，视为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西西要说的是，及时检修是法定义务，不是选择题。案例四，补种树苗还不够，还得买碳汇。在黑龙江伊春，李某为了扩大种植面积，砍了93棵树，占了46亩多公顷。法院没有简单判个刑就完事，而是同时要求他做2件事：第一，原地补种200棵树苗；第二，购买90.67吨碳汇。因为砍树不仅少了树木，还少了吸碳的能力。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应当采取替代性修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认购碳汇、异地补氯等方式。细细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树木除了是木材，还是吸碳机。砍了93棵树，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少了90多吨的吸碳能力。补种200棵树苗只是恢复了树木，但弥补不了时间差里的碳损失。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法条不是墙上的口号，是每个人头上的红线，一定不要触碰。
1: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宋代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春盘中都包含了哪些食材？它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寓意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0: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其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十四邻里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陆游曾写道：了牙舒甲簇青红，盘箸纷纷笑语中。这不仅描绘了春盘的丰盛，也传达了宴席间的欢乐气氛。春盘成为了宋代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感受那诗意飘香的美好岁月。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1: 诗在远方，诗也在厨房。大家好，作为一个吃货，如果能够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回到哪个朝代呀？设想某一天一觉醒来，你发现眼前是北宋的汴京城，大街小巷都有商贩在叫卖。突然有一个小贩，他不说卖的是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叹：哎呀，吃亏的便是我呀。你能听懂他在卖什么吗？原来呀，当时宋哲宗的昭慈皇后被废黜，在瑶华宫居住。这位小商贩呐，他每次走到瑶华宫，都要把担子放下来，长叹着说这句话：哎呀，吃亏的便是我呀。试想这还得了，你替废黜的皇后叫屈呀。于是我们看到开封府的大老爷们儿把这位商贩给抓了起来进行审讯，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商贩竟然是为了卖出一种食物，这个食物叫环饼，就是圆圆的一个面饼。他通过这个奇特的叫卖方式来吸引食客们的关注和同情，效果如何呢？果然，通过这样一番审讯啊，这位小商贩的环饼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宋代的饮食行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卷的叫卖的现象呢？宋代真是吃货的好时代，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在宋代也达到了高峰。宋代的这些美食啊，被诗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让寻常的饭菜有了诗歌的风雅，也让高雅的文学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诗在远方，诗也在厨房，食在舌尖，食也在心上。我们所熟悉写喜爱的宋代诗人们，苏东坡、欧阳修、陆游、杨万里等等，他们都曾过过非常艰苦的日子，他们都吃着粗疏的食材，甚至有时候食不果腹，但是他们仍然用旺盛的生活热情，用心地琢磨着烹饪之道，让那些不能饱腹的食材将饥寒交迫的生活窘境转换为了饭香菜美的诗意之境。正是诗歌让这些贫瘠的生活有了营养。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诗中宋宴。这个节目一共十集，每集讲述一道宋代的大餐。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丰富多彩的宋代饮食文学之旅吧。那么第一集节目，我们从哪一道宋代大餐讲起呢？我们讲春盘。在讲春盘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咬春的习俗。传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住在贫困的村庄当中。这个村庄地处很高很远，春天总是来得特别的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去到山上， 他发现了有一只奄奄一息的瑟瑟发抖的小鸟，他把这只小鸟拥入怀中为它取暖，这只小鸟呢变为了一个美丽的仙子。这位仙子告诉年轻人一个秘密，他说呀，我本来是这个春天的使者，被妖魔所害变为了小鸟，为了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你要在立春的那天咬一口新鲜的蔬菜，咔嚓，你的身体会获得一种神奇的能量，春天就会提前到来。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有趣，他真的在立春这天咬了一口蔬菜，果然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他把这个秘密告诉村庄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立春这一天去咬蔬菜，那么果然呢，春天提前来到了这个村庄。所以在以后每年的立春，这个村庄都有了咬春的习俗。我们今天讲的春盘呢，它就是立春咬春盘的一个习俗。其实啊，春盘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了立春吃生菜的传统了。那么到了唐代，春盘的说法定型了。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有一首立春诗，他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说的就是在立春这一天把细细的生菜咬一口，春天就会提前到来。宋代的时候，春盘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耳熟能详的词，一起来看看春盘这道菜吧。这首词呢叫《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内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中的名句了容蒿笋是春盘，说的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道大餐春盘了。那么这首《浣溪沙》词是苏东坡在什么时间写下的呢？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在那一年的12月24日，东坡走到了泗州。他为什么会走到泗州呢？原来在那一年的3月，已经在黄州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涯的东坡呀，收到一道赦令，命他去当汝州团练副使。3月，苏东坡就出发了，经过了1年的游访，12月到达泗州。所以我们看当时的苏东坡呀，心情很好，他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吃这道大餐。那我们就来看看《浣溪沙》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第一句，细雨斜风啊，在冬春之交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但是苏轼呢，他觉得这个冷不是寒气逼人的，它有点像什么感觉呢？作晓寒，就是轻微的冷。为什么？因为他心情好呀，再冷他都不觉得冷了，这是一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一种感受。我们再来看第二句，淡烟疏柳媚晴滩，走到中午的时候，雨脚渐收，太阳也出来了，他看到天上有几片烟云，地上有几株疏柳，这本来是比较萧瑟的风景，在冬春之交的北方大地，风景也不见得很美，但是苏轼啊，心情好，愣是从这样的风景当中看出了即将萌发的春意。第三句，入怀轻落渐漫漫，这一句啊，讲的是两条河，东坡眼前看到的是淮河，淮河是清的，但他想到的是上流的洛河，洛河是浊的。我们说两条河泾渭分明，可是当它混入的时候，泾渭就不再分明了。东坡写的是河，但他说的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说，我已经到了中年，再山泉水清啊，中年的心态已经非常淡然了，我不再是那个年轻的气盛的苏东坡了，我不用再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了。他一心向往着去杭州安家，他的心态已经非常的平稳，所以这叫做入怀轻落渐漫漫。就在这样淡然的心境当中，他写下了后面的两句，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我们注意这两句的颜色写得非常的美，东坡手中喝的茶是雪沫乳花，是雪白的， 天上的几片烟云也是雪白的。他吃的春盘了容蒿笋是青绿的，他看到的那几株疏柳也是青绿的，天上白绿相映，手中的菜白绿相映，这哪是食物呀？我们说这是一种艺术。到这儿啊，他吃的已经不再是食物了，而是一种淡然的心境。所以东坡有感而发，说出了下面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什么叫清欢呢？清欢是一种欢乐，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奢靡无度的快乐，刚好相反，它是一种有节制的淡然的清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要经过了黄州五年的贬谪之后才能够品尝得到呀。小小的一份春盘真的能令人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东坡吃的春盘上面都放了什么。了容蒿笋，了和蒿都是两种野菜，蒿菜我们是见过的，比如说苏东坡在《惠崇春江晚景》当中他就写过，我们很熟悉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满地的蒌蒿呀，就是这里讲的蒿菜。那么了菜又是什么呢？这个菜我们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啊，了菜在乡间还是比较常见的，它经常会生长在水边，开一串红色的小花，没有香味，但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娇艳灼灼，甚是好看。了菜了花，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还富有盛名呢，比如说宋代诗人梅尧臣就写过一句诗来称赞了菜了花的美丽，他说呀，江天淡淡江水平，江岸有花红作穗。在一片水当中啊，开着红色的零星的小花。了菜的功能很多，不仅能够观赏，能够做药用。

0: 才能够用来做染料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这个了菜的叶子就是用来提取了蓝的一个染料。那么这小小的了菜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了菜吃起来有点辣，还有一点酸，古人就用它来表达辛酸的含义。同样是在《诗经》当中有及了的典故。《诗经》说呀，未堪家多难，与又及于了。什么叫及于了啊？就是所有的辛酸苦难就像这了菜的一个味道一样。这种小小的了菜吃起来又苦又酸又辣，它怎么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呢？我们从一个传说看起。这个故事啊，和越王勾践有关。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是你知道卧薪尝了吗？对，你没有听错，他还曾经卧薪尝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呢，队伍作战失败以后又归于越，那么为了让自己不丧失斗志，他采取一种苦身劳心的办法。用什么来苦身劳心呢？他用小小的了菜，了菜的味道非常的辛辣，他用这个了菜来刺激自己的眼睛，让自己不至于睡着。我们看到《吴越春秋》当中记载，木卧则攻之以了，这就是说用了菜来刺激眼睛。那么在《幼学琼林》当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说越王尝了，必欲复吴之仇。那么这小小的一个了菜居然能够起到振奋人的精神，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我们还能够说它不能起到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吗？了菜今天还能够吃到吗？虽然它很常见，但是它已经很少端上餐桌了。我们在有的地方还有可能看到，比如在东北西南的一些小吃当中。那么苏东坡呀，不仅写过了茸蒿笋试春盘，他还写过青蒿黄酒试春盘。在今天的淮扬菜当中，春盘已经被称为东坡春盘，变为非常著名的东坡菜了。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了茸蒿笋试春盘怎么就能够吃出一种清欢呢？让我们再次回到诗歌创作的现场吧。我们看在宋神宗元丰七年那个冬春之交的时候，苏东坡刚刚结束了黄州贬谪之旅，这是苏东坡反思自身苦难，开始诗歌走向成熟的时候。黄州不是他的家，梅州也回不去了，他多么盼望能够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呀。此刻的常州就是他后半生都想要归去的一个家。我们看到他走到四周的时候，离他未来的家越来越近。就在这样一个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吃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春盘。冬春之交，气候不是最美的，北方大地风景不见得是最美的，了茸蒿笋在冬春之交还没有长到最鲜美的时候，可是啊，食物吃的不仅是它的味道，更是它当时的一种心境。苏东坡在苦尽甘来劫后余生的心境当中，品出了这样一份独属于他的清欢。
1: 雪沫乳花浮无展，了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品味春盘的同时，也在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的小美好。春盘所代表的是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它没有奢华的装饰，却有着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人们在春盘里品味着春天的味道，也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而宋代诗人梅尧臣则在他的春盘诗作中为我们介绍了一位特殊的点苏娘。那么这位点苏娘的春盘制作技艺究竟有多么精湛？她又是如何将春盘变成一件件令人赞叹的艺术品的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是王琛。三月末，我区科技、养老、普惠绿色贷款同比分别增长27.9%、179.3%、20.6%、34%，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扎实推进，截至三月末，涉农贷款余额1279.5亿元，农行四卡贷款发证面突破90%，四卡余额达到234亿元，金融活水精准商贯农牧区。截至2025年12月底，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经营主体达60多万户，占全区经营主体的97.48%。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西藏文化旅游倡议园区透露，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沐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灵绿境旺盛园五个主题园，通过五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融合的完整产业生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日前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的形式组团参会，组织西藏康久、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昌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到34.96亿元。近年来，林芝市立足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四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的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到100%。近日，聂荣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让牧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科技医疗服务。相关部门将下沉聂荣县10个乡镇开展巡回服务，推动三下乡、长下乡、长在乡、长会乡为乡村振兴与美丽幸福新聂荣建设注入动力。好，听众朋友，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嘛，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

0: 20年前，我是泥秧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1: 咱们泥秧村，
2: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1: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0: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2: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3: 欢迎，
0: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秧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4: 谢谢您。
0: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0: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0: 冯老师，
2: 哎，
0: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0: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泥秧村小学的校长。
5: 哦，哎，这不行不行，这副局长，冯校长
2: 啊，
5: 我哪能当校长啊？
0: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0: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泥秧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6: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泥秧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7: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8: 哎，
7: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8: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7: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9: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0: 不嘛，我也要进去。
11: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0: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7: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0: 嗯。
7: 你今年几岁了？
10: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1: 小伟，不许胡说。
10: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7: 平平，
10: 你是家长，你是我姐姐，我要妈妈。
7: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1: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7: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2: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7: 黄老师。

0: 又怎么了？
1: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0: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两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1: 哎，
2: 志远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0: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2: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0: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2: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0: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2: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3: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0: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3: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0: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3: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0: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2: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4: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5: 你别走，
4: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6: 平平，小伟，
7: 平平，
6: 平平，
7: 小伟
6: ，你们在哪儿呢？
3: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哎，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0: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8: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0: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6: 平平，
7: 平平。
3: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5: 姐姐，我不想死。
9: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5: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9: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5: 姐姐，我怕。
9: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7: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5: 芝老师。
3: 我找到你们了，
9: 老师。
0: 江宁，你醒醒！
4: 你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4: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 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4: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0: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4: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0: 江宁，
4: 嗯，
0: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4: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0: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4: 嗯。
0: 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4: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0: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0: 喂，陈厂长。
11: 支校长啊。
10: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1: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0: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1: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10: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2: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0: 哎，杨书记，
12: 嗯，
10: 您怎么知道的？
12: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10: 嗯，
12: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0: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12: 嗯，
10: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2: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0: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2: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3: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0: 同学们，来来来，
14: 老师，
10: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5: 好，
10: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5: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0: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5: 谢谢芝妈妈。
16: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5: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16: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0: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16: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0: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16: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0: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16: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0: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16: 妈妈。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5: 不走。
17: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16: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5: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0: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17: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0: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7: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16: 芝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0: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7: 芝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16: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0: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7: 哎呦，那怎么行？哎呦，
10: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16: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10: 平平，老师相信你。
4: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0: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4: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0: 江宁，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4: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10: 不去。
4: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0: 你撕吧。
4: 你就不看一眼？
10: 不看。
4: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0: 江宁，谢谢你。
1: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好好，
2: 来。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
4: 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2: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0: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
2: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尼阳村小学的支校长？对呀，你怎么知道？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尼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0: 哎，好，来。
1: 哎，
0: 太重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2: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1: 我们一起使劲！哎，好，来来，一二，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3: 我肚子疼。哎，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哎哎，哎，
3: 小心支校长，肚子痛！
4: 你们快闪开！
5: 校长，校长，校长，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6: 我的课本呢？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我这是怎么了？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5: 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
6: 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5: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6: 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2: 好，我记住了。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妈，这么远。 您怎么来了？哎呀，
6: 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妈，您坐。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2: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尼阳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苦成什么样了？妈，女儿虽然苦，可是。
6: 这一切都值得呀！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贡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呀？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2: 妈，
6: 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现在呀，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 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2: 妈， 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6: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0: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1: 支老师好。
3: 支老师，
4: 支老师，
5: 支老师，支
7: 老师，你好了吗？
8: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9: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10: 支老师，还有我呢。
11: 支老师，
2: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6: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10: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2: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10: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2: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0: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2: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0: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2: 你这孩子，
2: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0: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2: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2: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2: 老蔡，
12: 嗯，
2: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0: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2: 哎，娟娟，
2: 娟娟，娟娟，
12: 月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2: 江宁，
12: 嗯，
2: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2: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2: 那哪成啊？
12: 嗯，
2: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2: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2: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12: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2: 嗯，
12: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2: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2: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2: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2: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2: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2: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 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1: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3: 同学们，我是知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知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知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3: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4: 平平，
3: 哎，
4: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3: 知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4: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3: 知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4: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3: 啊，知校长啊，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4: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3: 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4: 平平，
3: 你
4: 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
3: 知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知老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4: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啊。
3: 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4: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

0: 育人的园丁啊。
1: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0: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七言绝句《泊车》。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萍萍。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萍萍，
4: 哎，
1: 你来得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萍萍，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萍萍，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4: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1: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4: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1: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4: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1: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3: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1: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1: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2: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1: 啊，
0: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对啊。
4: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1: 好，肖平平老师，
2: 哎，
1: 蔡江宁同志，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2: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录音报道：盛世一峥嵘，欢歌庆巨变。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国唐卡西藏卷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据央视报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记录下了17条协议签订的珍贵历史场景。
5: 在纪录片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兵介绍说，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基本上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4: 75年前的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历史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西藏正以繁荣兴景、奋进之姿展现时代新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见证巨变之际，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巨变之际。
6: 现在呢，坐火车来西藏呢越来越方便了。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青藏铁路也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间，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75年前，进藏解放军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
7: 今天，公路、铁路、航空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将西藏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各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希塔杰：5年前，拉林铁路正式开通，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很多游客说，以前觉得来西藏遥不可及，现在睡一觉就到了。这条铁路不仅是交通线，
6: 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的生命线、团结线、幸福线。71年来的巨大变迁，印刻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星辰在风景如画的宗教路康公园，处处是幸福祥和的景象。市民群众或跳着热烈的锅庄，打着舒展的太极，或在林荫道上散步赏景。如今高原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万千家庭的安康。拉萨市民格次：现在看病有医保、上学有三包，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 近年来，十届四十区党委将四届大事细化落实为4个创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久久围攻，取得丰硕成果。在美丽的林芝嘎拉桃花源，今年仅桃花季旅游产业就为村里带来了260多万元的收入。在南北山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段造林点，今年将有5200亩荒山化为绿林。 青山绿水依然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在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产业兴，村庄美，边民富，各族群众正共同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 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林芝是巴宜区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0: 有特色的饮食、旅拍啊，还有这个体验享健呀，在家门口可以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6: 山南市浪卡子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1: 上你创作恰恰呢，罗家新组那是一个那么长天这些。
2: 我们村参与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当中，以前光秃秃的山如今正在慢慢变绿，村民也能在家门口务工，大家感到非常幸福。
6: 阿里地区扎达县迪亚乡党委书记王长荣：
3: 随着乡村振兴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推进，我们衣食住行大幅改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
6: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自治区成立以来至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这一跨越用了50年时间，至2021年突破2000亿元。用16年，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仅用4年就再上了一个1000亿元台阶，步伐更大，用时更短，意味着我区发展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驶入了快车道，跑出加速度。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8: 西藏经济发展不仅更快，而且更好，特别是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抢抓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区，不断厚植新优势，集聚新动能，传统产业正提质升级，藏语言大模型、低空经济、绿电算力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布局，高原经济发展的质量更优，动能更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3号发表社论，题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社论说，珠峰见证历史丰碑，永存人心，雅香奔涌，盛世画卷铺染高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在全区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前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回首劈波斩浪的峥嵘岁月，置身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放眼梦想可期的光明前景，那条由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已深深融入西藏各族人民的血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新时代新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有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我们定能在继往开来中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荣光。社论说，辉煌过

0: 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神。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文章说，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我去各地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校园比赛、基层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各族群众回望雪域发展巨变，厚植家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请听录音报道：盛世亦峥嵘，欢歌庆巨变。
1: 75年来，西藏的变化翻天覆地。
2: 23号，昌都市举行庆祝西藏解放75周年系列文艺汇演，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丰硕成果搬上了舞台。整场演出汇集了来自昌都各县区的优秀节目，展现了藏东儿女感恩奋进、团结幸福的精神风貌。昌都市民所拥，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75年来，西藏交通、医疗、教育方方面面都发展得特别好，老年人的生活也特别的幸福。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感恩心声唱出来、跳出来，祝福西藏越来越好。
2: 日前，以“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为主题的少儿藏戏美育成果展演在拉萨宗角柱康公园精彩启幕。传统非遗文化与少年蓬勃朝气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少儿藏戏表演者宁吉热巴塞：
3: 我非常的喜欢藏戏，我也会好好的表演，努力传承这份非遗文化。
2: 自治区藏剧团二级导演云登罗布：
4: 我们希望把非常优秀的成果汇报给所有的群众，也让所有的干部群众感受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专家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让现场师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阿里地区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了一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演讲比赛，参赛学生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畅谈爱国初心，感悟民族团结，尽显少年风采。学生土多兼参：
5: 我的家乡扎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丽，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我会永远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努力学好知识，锤炼过硬的本领。
2: 那居士安多县依托文明实践阵地，以特色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形式开展了各类主题宣讲活动，展现当地的发展风貌与民族团结景象，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安多县群众扎刺：
6: 过去西藏交通闭塞，生活条件简陋，如今依托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道路、住房、教育、医疗迎来巨变，我们倍感幸福。
0: 为

0: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新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23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1: 和平解放开启的是西藏进步的大门。
2: 研讨会上，7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成就与经验主题，分别做主旨发言，回顾了75载发展征程，梳理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发展经验，多角度阐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西藏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实践成果。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小玲：
1: 75年来，我们走得很快。但是接下来需要走得更远，这就需要保持好增长的底色，传承和平解放以来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推动西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索南才让：
3: 总书记指出，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抱定了方向，也赋予了西藏统战工作特殊的政治使命。
2: 研讨会还围绕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新藏的光辉历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等主题举行了分论坛研讨，与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共谋发展思路。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连成国：
4: 和平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化，法治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认同五大维度逐步破除了旧西藏遗留的边疆性智库，实现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2: 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姚宇：
5: 通过实践工作者对经验的总结，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抽象的这个提炼啊，来互相激发大家的智慧，共同来构建我们西藏发展理论框架。
0: 西藏台消息，22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浙江大学联合组织编写制作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国唐卡西藏卷》正式发布。《中国唐卡西藏卷》是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首部聚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品分卷，全书甄选收录了61幅历代精品唐卡，依托高清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系统整理出版，是当前最权威、最完整的唐卡图像文献体系，为唐卡艺术的研究、鉴定与传承提供标准依据。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多吉平措：
6: 本次出版从学术上为唐卡的发展源流确定非常好的一个学术框架体系，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0: 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院长助理王瑞雷：
7: 我们主旨是唐卡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共融中，唐卡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同时，依托本次典籍发布成果，我区在本届文博会还同步推荐了《从典籍到生活：唐卡艺术传承与产业转化生态体系》项目，打造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半山新藏式文化融合示范区等重点内容，构建学术研究、艺术展示、产业转化、国际传播一体化文化生态，推动我区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丹青藏韵品牌联合创始人邓丽健：
8: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化转化为产业，今年还要在海外一些国家继续推广唐卡文化，一句话就是让唐卡在世界的舞台上火起来。
2: 西藏台消息，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6件，其中来电3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山南市和大曲市。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7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纳居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9个，其中生态破坏17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特色农牧业标准体系，通过产业座谈研讨，梳理行业准入规范，强化政策扶持与科技支撑，立项145项农牧业地方标准，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
0: 前4个月，我区口岸自尼泊尔进口青稚饲料超450吨，同比增长168%。优质饲草的稳定进口，为高原畜牧业稳产保供筑牢基础，有效缓解了青藏高原草场的承载压力。
2: 近日，由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申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研究，首次获批立项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西藏民族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零的突破。
0: 日前，加察县开展送医送药及健康宣教专项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展开免费诊疗、发放常用药品活动，并结合野外作业实际，为基层群众宣讲鼠害及鼠传疾病防控知识，普及传播途径与应急处置方法。
2: 日前，嘉黎县举办“行走布囊沟，邂逅自然秘境，生态环保”徒步活动，4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参与。本次徒步活动线路全长15公里，涵盖了河谷、草甸、雪山垭口等景观。活动融合生态保护与健康理念，彰显了嘉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9: 理论与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要义，也是事务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文章说，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和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 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是唯物辩证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的深刻体现。首先，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次，他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过程与结果、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入与行动融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意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淡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非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起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畅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州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7度到22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至7级，4度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西南风6至7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阴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4度。改泽多云，西南风6至7级，-2度到15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6度。山楂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0度。安多多云，西风6至7级，0度到12度。当雄阴，南风5至6级，5度到17度。索县小雨转多云，南风6至7级，4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南风6至7级，3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5度到17度。洛龙小雨，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芒康多云，南风4至5级，5度到19度。左贡阴，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9度。察隅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3度到15度。波密阵雨转小雨，10度到21度。米林中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千年时光流转，拉萨的美藏在酥油茶的醇香里，更藏在一首首深情的歌谣里。今天我们串联欢迎你到拉萨来，坐上火车去拉萨，圣境拉萨，原来拉萨，幸福去拉萨，新约拉萨，拉萨之歌，吞迷故里，起舞吧拉萨，拉萨很小也很大，茶韵拉萨，这十一首以拉萨为主题的歌曲，用旋律编织一幅古城画卷，用歌声讲述拉萨故事。讴歌拉萨从历史变迁到如今幸福宜居的发展巨变，感受拉萨这座城市的圣洁、温暖、活力与厚重。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0: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当雪域的风捎来吉祥的问候，当洁白的哈达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欢迎你到拉萨来的旋律就这样带着高原的热忱敞开了拉萨的怀抱。这首歌曲将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融入灵动的曲调中，简单的歌词，直白的喜悦，字字真诚，句句温暖，唱出了拉萨作为好客之城的豁达，也唱出了雪域儿女对远方来客的珍视。

拉萨是一座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城市，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往来到如今五洲四海的游客汇聚，这座城市始终以包容的姿态接纳每一份向往，温暖每一颗心灵。欢迎你到拉萨来，是拉萨递给世界的一张音乐名片，旋律里有雪山的纯净，有草原的辽阔，更有藏族人民的最质朴的热情。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1: 如果说欢迎你到拉萨来是拉萨的热情邀约，那么坐上火车去拉萨更是无数人奔赴这场邀约的初心与向往。一条天路通向云端，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被誉为天路的铁路像一条银色的哈达，跨越千山万水，载着满心期盼抵达拉萨，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坐上火车去拉萨，去看最美的格桑花盛开在雪山下。这趟列车载着的不仅是游客，更是无数人对纯净心灵的追寻，对诗和远方的向往。青藏铁路的开通打破了高原的交通壁垒，也让拉萨从遥远的古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梦想。而坐上火车去拉萨，正是这场时代巨变的音乐见证，它唱出了万千人心中的向往，更见证着拉萨交通腾飞，告别闭塞阻隔，一步步走向开放融通的发展历程。

从热情邀约到奔赴向往，初遇拉萨的美好藏在这两首歌的旋律里。而当我们真正踏入这片土地，才会发现拉萨早已刻在每一寸土地，融入每一缕空气，化作圣境拉萨里的礼赞。圣境拉萨这首流传已久的藏族民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繁复的技巧，却以最质朴的歌词，最悠远的旋律，唱出了拉萨与生俱来的纯净与安详。它的旋律像一条时光长河，带领我们领略拉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在岁月洗礼中，拉萨始终坚守本色，书写着发展与传承共生的华章。

歌曲《圣境拉萨》里唱的是拉萨的地理位置、服饰特色，更是拉萨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它是藏族人民对故土的深情眷恋，是对古城拉萨的无上崇敬。在快节奏的当下，这首古老的歌谣依然能直击人心，因为它承载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向往，而这正是拉萨跨越千年始终令人心驰神往的核心魅力。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一切工作都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力，一切工作都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尺。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翻越千山，我们赴一场天籁之约；踏歌而来，我们沉醉雪域高原。今天让扎木念拨动心弦，让高亢歌声穿透云霄，一同走进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

旧的藏族民歌，那么原来拉萨便是时光流转中拉萨从未改变的温柔与熟悉。歌词细腻温婉，旋律舒缓深情，像一封写给拉萨的怀旧情书，道尽了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怀念。歌词写道，美丽的汲曲，清澈的流水，静静的布宫，欢乐的广场，原来的八廓，依旧的熙攘，大昭的门口，长长的身影，一切那么的熟悉。汲曲藏语是拉萨河的意思，清澈的河水千年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布达拉宫静静伫立，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八廓街依旧人来人往，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拉萨的城市面貌在不断更新，高楼拔地而起，街道愈发整洁，生活愈发便利，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温柔从未改变。原来拉萨以细腻的笔触诉说着古城的旧貌新颜，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变迁，刻在时光里的温暖，带给拉萨最动人的馈赠。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听歌声中的礼赞，我是莫成。把心中的梦想装进行囊，行走在去拉萨的路上，纯洁的雪莲花，一路芬芳，一路的好风景，我永世不忘。心怀热爱，奔赴幸福。接下来的一首《幸福去拉萨》由索朗扎西演唱。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唱响高原儿女的幸福心声。这些年来，民生改善，福祉递增，拉萨各族群众在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尽享安居乐业的美好时光。索朗扎西作为藏族歌手，对拉萨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说，创作这首歌是想描绘一段都市人心灵回归之路。当人们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感到迷茫疲惫的时候，不妨奔赴拉萨，在雪山草原间洗净心灵尘埃，在纯净美好中找回幸福本真。

幸福去拉萨，走进梦中的布达拉，走进巍峨的喜马拉雅，醉在天堂，醉在雪山下。拉萨的幸福是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是雪山映入眼帘的震撼，是酥油茶入口的醇厚，是人们脸上的真诚笑容，是远离纷扰内心平静的安然。这里的幸福简单纯粹暖心。幸福去拉萨这首歌不仅是对拉萨幸福的歌颂，更是对每一个追寻幸福的人的邀约。奔赴拉萨，遇见幸福，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果说幸福区拉萨是奔赴幸福的邀约，那么新约拉萨便是身心的双向奔赴，是灵魂深处的深情共鸣。跨越山海，心之所向，新约拉萨承载着无数人对于古城拉萨的眷恋，也见证着拉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每一份深情奔赴，在时代浪潮中愈发璀璨。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赞美，却处处是深情的眷恋，旋律中没有激昂的呐喊，却满是温柔的共鸣。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彼岸，当我们与拉萨新约，便是与真诚相拥，与安宁相伴，与美好同行。新约拉萨唱出了所有人对拉萨的共同情感，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美好向往。新约拉萨，不负遇见，不负韶华，不负这片土地的博大与温暖。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5: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7: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8: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冷不热，飘个冬天先白。
10: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11: 很久冬天，阴天冷不热，飘个彩礼老师冬天的冷天先白。格斯秀。
12: 很久冬天，阴天冷不热，看个冬天先白的格斯秀。
7: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
13: 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0: 雪山为序，草原为幕，歌声为韵。天籁西藏把雪域的纯洁与温柔唱给你听。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从幸福的治愈到心灵的共鸣，拉萨的温暖藏在烟火的幸福里，藏在心灵的邀约中。拉萨之歌是对拉萨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故乡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拉萨多年来砥砺前行的奋进故事。拉萨之歌由强巴旦增作词作曲，洛松群培演唱。歌中唱道，长长的拉萨河，高高的布达拉，千载风雨悠扬，拉萨美丽的家，太阳亲吻它，雄鹰眷恋它，儿女更爱它，太阳更爱它。这首歌以简洁有力的歌词，大气深情的旋律，歌颂拉萨的自然之美，人文之厚，家园之暖，字里行间满是藏族儿女对故土的热爱与自豪。拉萨河蜿蜒流淌，滋养着千年文明，布达拉宫巍峨耸立，承载着岁月沧桑，格桑花遍地绽放，点缀着雪域风光，雄鹰翱翔天际，守护着这片土地。拉萨之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以最质朴的方式唱出了拉萨的核心风华。它是美丽的家园，是岁月的见证，是永恒的眷恋。这首歌是藏族儿女写给拉萨的情书，是对故土的深情告白，是对家园的无限热爱。千百年来，拉萨的文脉从未断裂，文化底蕴愈发深厚，而这份爱也一代代传承，融入每一个藏族儿女的血脉之中，化作永恒的眷恋与守护。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洛松群培的《拉萨之歌》，深情的吟唱把古城拉萨唱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文脉传承是拉萨的灵魂底色，文化瑰宝是拉萨的骄傲荣光。吞迷故里是一首唱响文化、致敬先贤的歌曲，将拉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娓娓道来，让我们看见这座城市不仅有自然之美，更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与传承力量。吞弥桑布扎是藏文的创造者，是吐蕃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出生于拉萨市尼木县吞巴乡，因此尼木也被称为吞弥故里。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推动了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为西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尼木吞巴至今保留着吞弥桑布扎发明的藏香、藏纸、雕版制作工艺。尼木藏香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瑰宝。歌曲《吞弥故里》唱的是尼木的风华，更是拉萨文化传承的缩影。这里孕育了灿烂的藏族文化，诞生了无数文化先贤，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文、藏戏、藏香、唐卡，这些文化瑰宝是拉萨的灵魂，是藏族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文脉绵延，薪火相传，《吞弥故里》这首歌带领我们探寻拉萨的文化根脉，在时光的滋养下，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成为古城发展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

从深情礼赞到文脉传承，拉萨的底蕴藏在文化的瑰宝里，藏在传承的坚守中。而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有岁月的沉淀，更有青春的活力。其五八拉萨里就满是新时代拉萨的热情与奔放。欢歌起舞，礼赞时代。其五八拉萨由旦增格桑作词，扎西平措作曲，扎西平措、侯明昊、王星月在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演唱。这首歌动感欢快，节奏明快，将现代流行音乐与藏族传统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打破了人们对拉萨古老静谧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拉萨鲜活、灵动、充满活力的另一面。古老的城市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传统的文化正绽放着时代的魅力。其五八拉萨跳的是热情，是喜悦，是对生活的热爱。其五八拉萨舞的是传统，是现代，是对未来的憧憬。新时代的拉萨，传统与现代交融，古老与青春共生，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幸福生活。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逐光。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山河为间，旋律为信。这里依然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如果说奇武巴拉萨是拉萨的活力绽放，那么拉萨很小也很大，更是对这座城市最细腻最深刻的解读。它藏着拉萨的烟火万象，也藏着拉萨的胸怀格局，道尽了拉萨的小美好与大情怀。歌中唱道，在八廓街深处，你说过拉萨很小，人流向潮汐推着你我心靠近。我说过拉萨很大，来不及拥抱却弄丢了你身影。是啊，拉萨很小，小到八廓街的一条小巷就能遇见温暖，小到甜茶馆里的一碗甜茶就能治愈疲惫，小到邻里之间的一句问候就能倍感亲切，小到所有的美好都触手可及，烟火寻常，温暖人心。拉萨很大，大到雪山草原的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尽头；大到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承载着岁月沧桑；大到各族儿女的胸怀格局，包容万象，和睦共生；大到它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承载着无数人的向往与梦想。一城烟火，万般情怀。拉萨很小也很大，唱出了古城拉萨的独特魅力。小的是烟火温情，大的是格局胸襟。多年的发展让拉萨既有岁月静好，也有时代担当。这首歌唱的是拉萨，也是人生，是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美好的思考与感悟。

读懂了拉萨的小与大，便读懂了拉萨的烟火与格局。而拉萨最动人的烟火气，藏在一碗酥油茶里，藏在惬意的时光里。茶月拉萨里，便满是这一份悠然自得，岁月静好。茶月拉萨由田文娇作词，才人巴桑作曲，孤桑演唱。歌词简单质朴，画面感极强，旋律舒缓惬意，像一杯醇厚的酥油茶，温暖人心，治愈时光。寻一处空间坐下，感受蓝天，触摸阳光，酥油茶的香甜沁入心脾，光阴就这么轻轻流淌。点一碗藏面品尝，听着花语，嗅着麦香，老阿妈的目光多么慈祥，生活就这么明媚敞亮。正如歌词描绘，这就是拉萨的日常，没有匆匆忙忙的焦虑，只有悠然自得的惬意，岁月静好的安然。茶韵拉萨，韵的是茶香，是时光，是生活。茶韵拉萨，暖的是人心，是岁月，是美好。让我们在茶韵拉萨的温婉旋律中，细细品味拉萨的闲适与美好。茶香袅袅，文脉悠悠，幸福绵长。拉萨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

悠悠雪域欢歌起，声声曲韵颂变迁。古老拉萨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崭新容颜，各族儿女同心同向，把岁月变迁、家国深情、时代新生都融进一曲曲动人的歌谣里。今天节目中的十一首饱含深情的歌曲，串联起古城拉萨的岁月变迁，诉说着雪域高原的涅槃新生。从欢迎你到拉萨来的热忱相迎，到坐上火车去拉萨的幸福奔赴，从圣境拉萨的殷殷守望，到原来拉萨的岁月沉淀，从幸福去拉萨的温暖治愈，到新约拉萨的心灵相拥，每一段旋律都是时代的注脚，每一句歌词都是人民的心声。拉萨之歌礼赞发展华章，吞弥故里传承千年文脉，起舞吧拉萨，绽放青春活力。拉萨很小也很大，包容人间烟火，茶韵拉萨，尽享岁月安然。十一首歌谣，十一番深情，声声歌唱雪域发展巨变，曲曲赞颂民族团结同心。愿这片亘古高原永远安宁祥和，愿拉萨的明天更加璀璨辉煌。

0: 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接近尾声了，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化作一缕温柔陪伴在您身旁，愿今天的每一首拉萨之歌为您带去安宁、美好与吉祥。我们下期再会。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0: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2: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6: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5: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6: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5: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6: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 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7: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6: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7: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6: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

0: 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1: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0: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1: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0: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1: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3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

0: 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有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

0: 空虚的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等于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那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得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

0: 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 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

0: 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先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写出来了，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了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 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踊跃来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撤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 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位置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那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

0: 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谈一谈脸上那点事儿，特别是神经外科啊管的那点事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面肌痉挛，嘉宾是老朋友，来自空心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陈刚格大夫。脸上的事儿呢挺多的，皮肤是皮肤科的管，五官是五官科管，但是呢我们的脸出现这种痛啊，就是脸出现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痉挛等等的呢，这类的就归你们神经科管。那面肌痉挛，其实我会碰到有一些人脸上呢不由自主的有抽动等等，这类的我们管它叫面肌痉挛了。但是真正的面肌痉挛是指什么呢？
9: 这个面肌痉挛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面神经功能障碍的一个。
8: 面神经和三叉神经是两根神经。
9: 是两个。
8: 啊，就它压着另一条神经
9: 了。一个是管感觉的，
8: 啊，
9: 一个是管运动的。
8: 但它俩的发病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压住了。
9: 对，基本上
8: 压的不一样，
9: 是一样的，都是由于血管和神经的这个压迫的关系，引起的这个。它受刺激之后呢，运动要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不断的收缩。不断的收缩啊，那么它就是一种反复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就你自己控制不了的。
8: 脸上一跳一跳的。
9: 脸上一跳一跳的。最开始是从眼睛眼角，然后逐渐向发展，是严重的时候就整个脸都抽变形了，嘴都歪了啊，一直在就是痉挛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病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它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8: 这道理跟三叉神经讲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发病的原因。那么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发病原因角度来说，三叉神经呢跟他自己的这种颅内的血管啊什么这个结构是有关的。那面肌痉挛也是这个，
9: 也是这样，
8: 也是跟他自身长成这样了，里边也有一定的关系。
9: 有一定的关系，和他本身的这个结构是有关系的。
8: 跟外界的因素关系大吗？
9: 比方说这个情绪啊，
8: 嗯，
9: 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个休息不好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内分泌，或者要影响到这个血压，这些情况的时候会诱发它，会使得加重，会使这个病这个发作的频繁。
8: 那刚才我们重点讲的是面肌痉挛，治疗跟三叉神经也差不多是吧？
9: 对，治疗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治疗，
8: 先从药物再到手术。
9: 药物的话，这个面肌痉挛药物没有太特效的药物，它还不像这个三叉神经痛
8: 效果不好，
9: 它没有明确的药物。那么它治疗上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开始都是什么按摩，是吧？然后针灸，这效果都不好，都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
8: 去不了根
9: 儿，它会反复的发作，反复的这个复发，现在还有什么做就是肉毒素，注射这个肉毒素啊，这个面部这个神经也一段时间的这个麻痹，那么这个呢？也不行，它过一段时间它也会这个出现这个复发，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这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还是要做血管神经减压，血管神经。目前的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包括和三叉神经，这个面肌痉挛这个手术呢，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8: 小手术，从哪儿切呀？
9: 从这个耳朵后边，耳朵后边切一个小口，然后呢，把这个后边这个骨头呢，给它去掉一块，去掉不大，大概也就两个多公分，那么用显微镜去来就是寻找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
8: 压的这，
9: 对，把它找着之后呢，用个材料，用个材料，我们叫什么电棉，类似于棉花一样的一个材料，很软，很疏松的， 哎，把这个血管呢和神经割开之后呢，
8: 中间给它塞上，
9: 哎，给它垫上，
8: 垫上，
9: 垫像续棉或者给它续上，哎，续上，哎，
8: 这就等于说咱两个水管子给压一块儿去了，然后把它们中间稍微用一个软一点的有弹性的东西垫开，
9: 对，
8: 互相能够正常的工作了，
9: 不让它再冲击这个，直接冲击这个面神经，
8: 嗯，
9: 哎，或者是个三叉神经，
8: 感觉上有点像这个血管呢是个大树枝，然后这个大树枝呢，因为比如说这个打雷了怎么的，突然塌下来呢，就压住那两根神经了，有点这种感觉。
9: 有一点的，
8: 有点的，
9: 有一点。
8: 有没有
9: 是突然的？它不是突然，
8: 不是突然哈，就不管怎么样，这老化了是怎么的哈？有没有同时把两个都压住了，又三叉神经又面肌痉挛？
9: 那个比较少见一些。
8: 比较少见一些，
9: 比较少见啊。
8: 嗯，为什么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很多三叉神经啊、面肌痉挛、面瘫这方面的这种广告啊？
9: 嗯，
8: 或者说小的诊所去治疗这些？
9: 嗯，
8: 我的一个感觉哈，一旦出现这种，往往是这个病呢是久治不愈，特别容易反复的。
9: 对，
8: 这两个病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

0: 易反复。
1: 这两个病的话是容易反复。
0: 嗯，
1: 你像我刚才说了，药物治疗时间长的话，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1: 哎，包括像面肌痉挛、按摩啊、针灸啊，都效果都不是很好啊。是都很容易复发，因为它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针对病因的治疗。
0: 嗯，
1: 哎，它都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针对病因的治疗就是一个血管神经的一个减压手术，
0: 就是手术，
1: 对，手术。
0: 这手术能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
1: 这个手术应该来说能起到一个根治的手术，而且手术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大概能够达到95%，95%是有效的。
0: 有效的，
1: 95%是有效的啊。
0: 就是95%的人能够恢复正常的这种脸部的功
1: 能，对，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还也有复发，
0: 嗯，
1: 也有一部分复发。那么他这个复发的话，这个原因比较多，一个是跟手术本身有关系，那这个血管到底是不是这个责任血管啊？这个这是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
0: 先得找明白那个
1: 是，对。另外的话，他有的时候呢，也不完全是这个血管压迫，也不完全是血管压迫。那么就是，比方说他周围的这些膜啊，出现炎症了，出现这个像我们讲像裤带似的，也可以造成这些粘连呐，是吧？也可以造成神经的受压受牵扯，和这个也有关，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的话，手术的时候，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那你就要判断了。
0: 嗯，
1: 那么这些膜啥的，在手术过程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理，给它剪开啊，给它松解啊。
0: 三叉神经痛跟我们洗脸水的凉和热有没有关系？跟温度有没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但是如果水很凉或者很热的话，对它都是一种刺激，有的时候是一种刺激啊，容易诱发它。
0: 那面肌痉挛
1: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是容易诱发它。
0: 那如果他现在就是已经已然是一个三叉神经或者是面肌痉挛的这样一个患者，还没有做这种根治的手术，现在呢最近一段没有发作，有没有一些预防的办法防止他再反复发作？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太有效。
1: 那就是说当然他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刚才我讲了情绪的波动啊，这个人比较紧张啊，会诱发他出现，那么就是采取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多注意休息啊，这个情绪平稳呐、可能会对他会有一些帮助。因为我见了很多病人，他都说，我这激动的时候就犯得比较厉害。所以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你要三叉神经痛的话，你还得是药物来治疗。药物治疗啊。
0: 有没有三叉神经痛靠药物治疗，终身不用去做手术也能控制比较好的？
1: 有这样的病人也有。
0: 有
1: 一部分。
0: 嗯，
1: 有30%，大概这是可以的，是可以控制的。
0: 好，关于这两个病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一会儿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想再说一下，就是说跟这个三叉神经痛非常类似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种病叫舌咽神经痛。
0: 舌咽、
1: 对，舌咽神经痛。舌咽神经痛它的疼痛呢，也是由于血管的原因，血管
0: 也是压迫，
1: 压迫了神经。那么疼痛是在什么地方？在老百姓讲话，在嗓子眼儿，在咽部，在舌后部和这个咽部，这个疼痛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发作的话，和舌咽神经差不太多，不和这个三叉神经
0: 是
1: 差，
0: 电击式的，
1: 也是这种疼痛，也是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一个病。
0: 对，会影响吞咽是吧？
1: 有的时候它倒不影响吞咽，但吞咽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诱发它，会诱发这种疼痛，疼痛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疼的。
0: 这个跟那个咱们一般感冒了嗓子疼，这个
1: 不一样，
0: 很容易区分开。
1: 不一样，那嗓子感冒了疼是咽炎呐、或者是这个扁桃体发炎了、是一种感染性的疼痛。那个、跟这个那个、是疼痛，是持续性的疼痛，有的时候或者伴有发热、甚至这个扁桃体你一查的话有化脓。上面有些脓胎啊什么这和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疼痛就是咽部的，没有任何炎症的，是一种电击性的，像过电的那种，突然的一个阵发的一个疼痛。
0: 那就它的发病原因啊这些。

0: 必须对这个颅内的这个神经的血管的这个结构，这个解剖的话要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非常清楚，他能够判断出我这个神经到底是哪根神经，哎，我要动的这个血管是哪根血管，这必须要搞得非常清楚，哎，这是在专业来说，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应该是这个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哎。
1: 这对你们来说不是问题、啊、
0: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哎，这个不是问题，哎、
1: 嗯。面肌痉挛手术之后多长时间能够恢复正常，术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能不能剧烈活动？
0: 这个面肌痉挛的手术呢，从手术本身来说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手术的创伤不大，手术的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长，对于有经验的医生来说，一般的话一个小时，哎，这个手术基本就完了。哎，那么手术关键在于，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这个血管，要找准啊，责任血管要找准。哎，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啊。那么手术如果有效的话，术后立竿见影，
1: 马上就好了，
0: 就不疼了，或者就不抽了，脸就不抽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术后的话，一般的话这个切口要休息几天，肯定要卧床3到4天。那么主要是因为你垫的这个东西啊和这个血管，血管有波动嘛，对吧，垫这个东西的话要让它牢固一些，
1: 长牢点哈，
0: 牢固一些，然后那么等了拆线，大概5-6天就可以拆线了。拆线之后呢，病人就可以下床，可以活动，
1: 那
0: 当然不能剧烈的活动。
1: 比如说他是个篮球爱好者，在术后还能再打篮球？
0: 当然可以打，但是就是说你要休息一段时间，
1: 就是说在短暂的在一段休养之后，还是可以有剧烈活动。
0: 可以。
1: 面瘫和面肌痉挛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面瘫会导致面肌痉挛？
0: 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有一部分是可以。
1: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会怎么样？
0: 主要还是要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
0: 对，就是说注意休息，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注意休息，这样的话就我觉得现在他这个不需要这个手术治疗，就是自己多观察，多注意
1: 一些，
0: 如果说他感觉这个发作的频率
1: 有点多了，
0: 高了，发作的强度比原来要大了，那你就要去看。要去看医生。
1: 面瘫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面肌痉挛？
0: 面瘫的它这个原因也很多了，有的比方说像什么病毒感染啦，
1: 吹着风了
0: 是吧？对，有的是这个炎症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方说手术的原因引起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做一些个听神经瘤的手术啊什么，有时候会有引起一些个这个面瘫。它这个面瘫的话和这个面肌痉挛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面瘫了之后，又出现这个面肌痉挛，是有一部分。
1: 所以真的人的这个整体性还是要理解的，就是他很少有一个病是单独存在的，除了有一些感染类的病它比较单独啊，这种神经啊血管啊压迫啊总是经常千丝万缕的，所以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相对有经验的相对来说更加规范的这样的医院呢，可以给您有一个综合的诊治和综合的考量。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您今天讲的这些病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它归为什么杂症，因为它比较杂哈，都是脸上，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然后一般老百姓对它也不了解。其实杂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它的症状啊或者它互相的影响也是比较杂的，那有时候表现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牙疼去看病了，后来是发现这样的，就比较难诊断啊。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几种病，三叉神经、面肌痉挛，它有没有合并的同时期？

0: 存在其他的一些病，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疾病。
1: 我刚才就说这个说了，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检查，有的颅内有肿瘤的情况下，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这样。当然它这个症状呢，不像这个原发，刚才我讲的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就是由于血管的原因，还是有些区别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些个必要的检查，要把这些个肿瘤啊或其他的一些因素要给它排除了。
0: 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一个信号。
1: 对对，
0: 它的症状是不像原发的重，还是不像原发的轻？
1: 不像原发那么典型。那么典型，有扳机点呐、有阵发性的电击样的那种，不像它那个那么典型。
0: 针灸的方法能不能治好面积痉挛？
1: 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
1: ，
0: 我估计它也可能
1: 会有一些缓解，会有一些缓解，但是效果不好，复发率特别高。
0: 复发率非常高，那现在就比较彻底的方法也只有这个手术了。
1: 对，就是这个血管神经减压术，我们叫
0: 血管神经减压术。
1: 对，就是把血管和神经分开，让神经不要被血管压住了，把这个压给它减下来。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0: 如果按摩的方法能不能缓解不去做手术？
1: 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缓解不了，
0: 也缓解不了。
1: 他按摩不可能把这个血管和把这个血管对这个神经的冲击性这种波动性的压迫给解除了，这不可能。
0: 就他根儿那个还得。
1: 而且他如果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他按摩的话，往往会诱发他。但你老碰到他，这种典型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愿意让人去摸他的脸的。甚至连碰都不能碰的
0: 。
1: 碰都不碰。
0: 面肌痉挛是可以去碰一碰的。
1: 面肌痉挛可以啊，就可以，比方做做按摩啊，做做针灸什么的，
0: 能缓解一下哈。感觉面部有的时候有抽动的感觉，这是不是三叉神经或者是面肌痉挛的前兆？
1: 这个要严密的关注。
0: 这个要严密的关注，偏头痛的那种人。
1: 要严密的关注啊。对，
0: 您是因为他偏头痛，还是因为他这个脸部有时候会有那种抽动？
1: 有的偏头痛实际上就是血管和神经的压迫，它是，当然它不是这个面神经和三叉神经，它还有其他的，其他的一些神经和血管，有刺激，血管有刺激造成这种有一部分，所以它可能存在这种病变的这个机理。那么现在它又有这个面肌抽动的这种
0: 感觉，
1: 这种症状出来的话，那要严密的关注。这种可能它会发展就越来越重了。
0: 它这个关注怎么关注啊？
1: 那就看它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是
0: 频率、
1: 强度上，是不是那个，甚至你要早一点到医院去看一下，向医生去咨询一下。
0: 你们这个神外啊，经常能知道我们脑子里发生的这点事儿。我们脑子里头这个像血管压迫神经，它肯定就不仅仅是要压迫三叉神经，要压迫什么面神经了，还有可能压迫到别的神经哈。今天能不能顺带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压迫到别的神经，有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情况？不一定表现在脸上。
1: 有的时候呢，你比方说。表现最常见的，表现最多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因为它也，我跟刚才不说了吗？有神经结构本身的这个，因素在，就是说它离开脑干那一段呢，它没穿衣服，对吧？没穿衣服的话，加上你神经这么刺激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发病。那么其他的地方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些。当然我遇到过，病人就是说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背部疼痛，背部的皮肤疼痛的很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非常厉害的话，就是说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他这种疼痛
0: 不会往脑子那儿想。
1: 他这个疼痛呢，也是这个，就是疼痛也是这个像这个电击过电那样的。比较典型阵发性的。那么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他做了一个脊髓的血管造影。
0: 就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
1: 到底是不是？好像是还是因为可能是和这个有关系，做了个脊髓的血管造影，做脊髓血管造影之后呢，它这个神经就是神经出口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是这个畸形啊，有一个畸形啊，就是说这个这有一个这个畸形团呢，它对这个神经根是有压迫的，有压迫的，所以这也 也是解释了，就是在脊髓的这个地方，只要是有血管和神经压迫啊，压的比较厉害，它也会出现这个疼痛，哎，出现疼痛。
0: 一般都是血管压迫神经，不会出现神经压迫血管的问题吧？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0: 神经压迫血管可能就得坏死了。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啊！
0: 非常非常感谢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陈刚葛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脸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还有呢，其实面瘫啊，这都是我们知道的脸上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除了皮肤科之外，除了五官科之外，经常出现的事情，这类的事情呢，大部分啊，特别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神经痛。我们主要是寻求神经科室的帮助。那像面瘫呢，其实神经内科啊等等的是可以帮助的，但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神经痛呢，是需要考虑神经内科的药物治疗或者保守治疗，那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寻求神经外科的帮助的啊。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就神经科既分神经内科也分神经外科。对于这类型的疾病呢，有几点提示。一，我们第一时间就医，一定要及时就医，而且首先要去神经科室。为什么要去神经科室呢？因为如果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出在这儿。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啊，就是牙痛啊等等的，我们再去看牙也可以嘛啊。那第二就是这类型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规范就医，因为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些不是很规范的一些机构呢，也在号称治啊，我们打一个引号，但是我们希望呢，不要能耽误病情。好，一定要规范就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就是这类型的问题呢，往往与天气、与心情、与压力等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其实跟比如说最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免疫方面呀、病啊、感冒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整体跟你的免疫状态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呢，保持好的心情，保持整个健康状态呢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天气要凉了啊，天气要凉了，特别是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的人，或者说是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建议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这个保暖呢，比如说大风天或者特别冷的天，脖子还有帽子还是比较重要的。关于手术呢，我们要说的是，手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相对比较安全，但是啊，这类型的病的手术呢，有时候只是一个缓解，并不是完全根治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对这类型的病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这么一个态度，就是不追求根治，但是追求控制。好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宋代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春盘中都包含了哪些食材？它承载了怎样的文化寓意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其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食肆林立，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

0: 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陆游曾写道：了牙舒甲促青红，盘柱纷纷笑语中。这不仅描绘了春盘的丰盛，也传达了宴席间的欢乐气氛。春盘成为了宋代宴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感受那诗意飘香的美好岁月。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一集《了容蒿笋试春盘》。
1: 诗在远方，诗也在厨房。大家好，作为一个吃货，如果能够穿越回古代，你最想回到哪个朝代呀？设想某一天一觉醒来，你发现眼前是北宋的汴京城，大街小巷都有商贩在叫卖。突然有一个小贩，他不说卖的是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叹：哎呀，吃亏的便是我呀。你能听懂他在卖什么吗？原来呀，当时宋哲宗的昭慈皇后被废黜，在瑶华宫居住。这位小商贩呐，他每次走到瑶华宫，都要把担子放下来，长叹着说这句话：哎呀，吃亏的便是我呀。试想这还得了，你替废黜的皇后叫屈呀。于是我们看到开封府的大老爷们儿把这位商贩给抓了起来进行审讯，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商贩竟然是为了卖出一种食物，这个食物叫环饼，就是圆圆的一个面饼。他通过这个奇特的叫卖方式来吸引食客们的关注和同情，效果如何呢？果然，通过这样一番审讯呐，这位小商贩的环饼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宋代的饮食行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卷的叫卖的现象呢？宋代真是吃货的好时代，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在宋代也达到了高峰。宋代的这些美食啊，被诗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让寻常的饭菜有了诗歌的风雅，也让高雅的文学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诗在远方，诗也在厨房，食在舌尖，食也在心上。我们所熟悉且喜爱的宋代诗人们，苏东坡、欧阳修、陆游、杨万里等等，他们都曾过过非常艰苦的日子，他们都吃着粗疏的食材，甚至有时候食不果腹，但是他们仍然用旺盛的生活热情，用心地琢磨着烹饪之道，让那些不能饱腹的食材，将饥寒交迫的生活窘境转换为了饭香菜美的诗意之境。正是诗歌让这些贫瘠的生活有了营养。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诗中宋宴。这个节目一共十集，每集讲述一道宋代的大餐。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丰富多彩的宋代饮食文学之旅吧。那么第一集节目，我们从哪一道宋代大餐讲起呢？我们讲春盘。在讲春盘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咬春的习俗。传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住在贫困的村庄当中。这个村庄地处很高很远，春天总是来得特别的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去到山上，他发现了有一只奄奄一息的瑟瑟发抖的小鸟，他把这只小鸟拥入怀中为它取暖，这只小鸟呢变为了一个美丽的仙子。这位仙子告诉年轻人一个秘密，他说呀，我本来是这个春天的使者，被妖魔所害变为了小鸟，为了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你要在立春的那天咬一口新鲜的蔬菜，咔嚓， 你的身体会获得一种神奇的能量，春天就会提前到来。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有趣，他真的在立春这天咬了一口蔬菜，果然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他把这个秘密告诉村庄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立春这一天去咬蔬菜，那么果然呢，春天提前来到了这个村庄。所以在以后每年的立春，这个村庄都有了咬春的习俗。我们今天讲的春盘呢，它就是立春咬春盘的一个习俗。其实啊，春盘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东汉的时候就有了立春吃生菜的传统了。那么到了唐代，春盘的说法定型了。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有一首立春诗，他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说的就是在立春这一天把细细的生菜咬一口，春天就会提前到来。宋代的时候，春盘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耳熟能详的词，一起来看看春盘这道菜吧。这首词呢叫《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中的名句“了容蒿笋是春盘”，说的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道大餐——春盘了。那么这首《浣溪沙》词是苏东坡在什么时间写下的呢？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在那一年的12月24日，东坡走到了泗州。他为什么会走到泗州呢？原来在那一年的3月，已经在黄州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涯的东坡呀，收到一道赦令，命他去当汝州团练副使。3月，苏东坡就出发了，经过了1年的游访，12月到达泗州。所以我们看当时的苏东坡呀，心情很好，他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吃这道大餐。那我们就来看看《浣溪沙》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第一句，细雨斜风啊，在冬春之交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但是苏轼呢，他觉得这个冷不是寒气逼人的，它有点像什么感觉呢？作晓寒，就是轻微的冷。为什么？因为他心情好呀，再冷他都不觉得冷了，这是一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一种感受。我们再来看第二句，淡烟疏柳媚晴滩，走到中午的时候，雨脚渐收，太阳也出来了，他看到天上有几片烟云，地上有几株疏柳，这本来是比较萧瑟的风景，在冬春之交的北方大地，风景也不见得很美，但是苏轼啊，心情好，愣是从这样的风景当中看出了即将萌发的春意。第三句，入怀轻落渐漫漫，这一句啊，讲的是两条河，东坡眼前看到的是淮河，淮河是清的，但他想到的是上流的洛河，洛河是浊的。我们说两条河泾渭分明，可是当它混入的时候，泾渭就不再分明了。东坡写的是河，但他说的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说，我已经到了中年，再山泉水清啊，中年的心态已经非常淡然了，我不再是那个年轻的气盛的苏东坡了，我不用再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了。他一心向往着去常州安家，他的心态已经非常的平稳，所以这叫做入怀轻落渐漫漫。就在这样淡然的心境当中，他写下了后面的两句，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我们注意这两句的颜色写得非常的美，东坡手中喝的茶是雪沫乳花，是雪白的，天上的几片烟云也是雪白的，他吃的春盘了容蒿笋是青绿的，他看到的那几株疏柳也是青绿的，天上白绿相映，手中的菜白绿相映，这哪是食物呀，我们说这是一种艺术。到这儿啊，他吃的已经不再是食物了，而是一种淡然的心境，所以东坡有感而发，说出了下面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 什么叫清欢呢？清欢是一种欢乐，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奢靡无度的快乐，刚好相反，它是一种有节制的、淡然的、清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要经过了黄州五年的贬谪之后才能够品尝得到呀。小小的一份春盘，真的能令人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东坡吃的春盘上面都放了什么。了茸蒿笋，了和蒿都是两种野菜，蒿菜我们是见过的，比如说苏东坡在《惠崇春江晚景》当中他就写过，我们很熟悉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满地的蒌蒿呀，就是这里讲的蒿菜。那么了菜又是什么呢？这个菜我们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啊，了菜在乡间还是比较常见的，它经常会生长在水边，开一串红色的小花，没有香味，但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娇艳灼灼，甚是好看。了菜了花，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还富有盛名呢。比如说宋代诗人梅尧臣就写过一句诗来称赞了菜了花的美丽，他说呀，江天淡淡江水平，江岸有花红作穗。在一片水当中啊，开着红色的零星的小花。了菜的功能很多，不仅能够观赏，能够做药用，还能够用来做染料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这个了菜的叶子就是用来提取了蓝的一个染料。那么这小小的了菜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了菜吃起来有点辣，还有一点酸，古人就用它来表达辛酸的含义。同样是在《诗经》当中有极了的典故，《诗经》说呀，未堪家多难，与又及于了。什么叫及于了啊？就是所有的辛酸苦难就像这了菜的一个味道一样。这种小小的了菜吃起来又苦又酸又辣，它怎么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呢？我们从一个传说看起。这个故事啊，和越王勾践有关。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是你知道卧薪尝了吗？对，你没有听错，他还曾经卧薪尝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呢，队伍作战失败以后又归于越，那么为了让自己不丧失斗志，他采取一种苦身劳心的办法。用什么来苦身劳心呢？他用小小的了菜，了菜的味道非常的辛辣，他用这个了菜来刺激自己的眼睛，让自己不至于睡着。我们看到《吴越春秋》当中记载，木卧则攻之以了，这就是说用了菜来刺激眼睛。那么在《幼学琼林》当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说越王尝了，必欲复吴之仇。那么这小小的一个了菜居然能够起到振奋人的精神，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我们还能够说它不能起到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吗？了菜今天还能够吃到吗？虽然它很常见，但是它已经很少端上餐桌了。我们在有的地方还有可能看到，比如在东北西南的一些小吃当中。那么苏东坡呀，不仅写过了茸蒿笋试春盘，他还写过青蒿黄酒试春盘。在今天的淮扬菜当中，春盘已经被称为东坡春盘，变为非常著名的东坡菜了。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了茸蒿笋试春盘怎么就能够吃出一种清欢呢？让我们再次回到诗歌创作的现场吧。我们看在宋神宗元丰七年那个冬春之交的时候，苏东坡刚刚结束了黄州贬谪之旅，这是苏东坡反思自身苦难，开始诗歌走向成熟的时候。黄州不是他的家，梅州也回不去了，他多么盼望能够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呀。此刻的常州就是他后半生都想要归去的一个家。我们看到他走到四周的时候，离他未来的家越来越近。就在这样一个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吃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春盘。 冬春之交，气候不是最美的，北方大地风景不见得是最美的，了容蒿笋在冬春之交还没有长到最鲜美的时候。可是啊，食物吃的不仅是它的味道，更是它当时的一种心境。苏东坡在苦尽甘来劫后余生的心境当中，品出了这样一份独属于他的清欢。
0: 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品味春盘的同时，也在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的小美好。春盘所代表的是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它没有奢华的装饰，却有着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人们在春盘里品味着春天的味道，也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而宋代诗人梅尧臣则在他的春盘诗作中为我们介绍了一位特殊的点苏娘。那么这位点苏娘的春盘制作技艺究竟有多么精湛，她又是如何将春盘变成一件件令人赞叹的艺术品的呢？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想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叶企孙1918年去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而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们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后来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了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可以说叶企孙更大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以及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决定回国，开始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了，叶企孙被聘为大学部物理科副教授，不久他就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了。叶企孙创建物理系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谋划建立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心眼里他是关心他的学生的，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也因此占领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要知道在后来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啊。来看看叶企孙对学生们的影响以及学生们所取得的成就。先来说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在老师叶企孙的引导下，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大学一年级时，王淦昌啊酷爱化学，叶企孙也看出来了，这个学生啊转去学核物理更有前途， 于是呢，他用各种方法让王干昌把专业兴趣转移到了物理学。当时王干昌家在江苏，放假的时候没有钱回家，叶启孙就给他旅费让他回家，后来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也从此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1930年王干昌被叶启孙推荐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这位女教授是谁呢？她曾经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而王干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后来他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干昌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个德籍的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我要告诉你的是，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前程的。王干昌回答说，先生，您说的对，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儿女，而且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就这样，王干昌就像当年老师叶启孙婉拒了恩师对他的挽留一样，毅然回国跟恩师叶启孙共赴科学救国之路。为了祖国的强盛，王干昌的一生都在科学征途上奋斗拼搏，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王干昌隐姓埋名了17年，受命时他慨然寄语说，我愿以身许国。在大漠当中科研攻关时，王干昌几次留下掷地有声的话，不研制出来，我死不瞑目啊。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干昌首先想到的正是老师叶启孙，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时，沙滩上的人群是那么激动，而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启孙教授啊。再来跟大家说说叶启孙的学生赵九章。赵九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5届毕业生，在叶启孙的众多弟子当中啊，赵九章是跟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学，就算是在欧美，还只是停留在观测和定型解说的阶段。1934年，叶启孙指导赵九章啊，你转向高空气象学领域研究。这不仅考虑到高空气象跟航空是直接有关的，而且涉及国防空军建设的需要。同时，叶启孙希望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理论以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当中，让气象学变为可以定量计算，从而可以预言气象现象，也就是让气象学成为真正可以预测的科学。当时叶启孙深情地对赵九章说，九章啊，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赵九章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1935年去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天，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像恩师叶启孙一样，他立刻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而此后赵九章的事业真切地印证了叶启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而赵九章立刻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而且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 一个名为581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是赵九章。在赵九章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了诸多的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还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的问题。1964年12月27号，当赵九章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经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是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且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1970年4月24号，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一刻永远定格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没能等到那一刻，他在一年半之前不幸离世，令人无比痛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报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个重大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当按照成就大小排名获奖科学家时，赵九章名列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1999年，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既然说到了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名单，我们就来说一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的科学家名单。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

徐之伦，还有南开大学的殷鸿章、交通大学的张光斗等等，一共20个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到底学什么，到底去哪所大学，都是由叶启孙会同各方面的专家，并且结合留学生本人的要求仔细考虑。正是这样的综合考量，使得他们出去以后都是学有所成，最终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说回到钱学森，当时叶启孙考虑到他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机械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一天一地差别太大了，于是安排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补修了航空专业一年。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要补习专业的基础还有数学，于是呢，叶启孙亲自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为钱学森专门吃起了小灶补课，后来干脆让钱学森住到自己家里以方便他补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启孙的引导，改变钱学森从地到天的这个科技方向，在清华大学补修一年的新知识，并且还把他推荐到了冯卡门的名下，那后来就没有火箭之父钱学森了。当然不止钱学森，经过叶启孙这位伯乐之手成为千里马的科学明星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再来说说彭桓武。1938年，彭桓武去了英国，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彭桓武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还获得了2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而回国以后呢，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还有钱三强，清华物理系第8级的毕业生，后来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专攻核物理，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当然还有王大珩，1936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到了英国以后，他改行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后来王大珩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光学工业那就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回国以后，王大珩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陈方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10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以后被留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担任助教。这个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5个研究所之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叶启孙。他在1945年被派往英国的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在解放前夕他回国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以及人造卫星的研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最终陈方允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科学明星之外，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程开甲、涂守锷等等两弹一星的元勋，都与叶启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师生关系。而从叶启孙的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他们都是按照叶师的教导，从物理跨到其他的领域，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等领域都突飞猛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这些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也都离不开叶启孙这3个字。说到这里，我们着重说叶启孙的一位学生叫熊大枕。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熊大枕应该跟他的同门师兄弟一样，走上两弹一星的功臣榜，一起接受世人的鲜花、掌声、赞誉和敬仰。1932年，熊大枕进入物理系，因为聪明能干，深得叶启孙的器重和赏识。1937年，熊大枕考取了德国留学名额，学业上一帆风顺的大枕即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但是77事变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切。清华大学南迁，跟北大和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这个过程中，叶启孙负责抢运图书馆的资料还有仪器设备。

此时的熊大枕毅然放弃了出国机会，成为叶启孙的重要助手。那段时间，叶启孙利用自己的微信以及在平津两地的各种关系，联络动员推荐了很多技术人才到冀中根据地。1938年，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给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军需品。在冀中根据地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吕正操的赏识，熊大枕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在这期间，熊大枕的抗日壮举也得到了老师叶启孙的技术支持。叶启孙在天津，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里的爱国师生秘密地生产 TNT 炸药，同时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偷运到冀中去供应抗日部队。有了地雷，冀中地区的抗日是如虎添翼，当时打的日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1939年春天，根据地发起了锄奸运动，熊大枕被诬陷为特务，遭到逮捕。当时吕正操也正在被怀疑当中，自身难保，所以无力营救他。在日寇扫荡军区机关转移的途中，熊大枕就这样被错杀了。1986年，熊大枕终于平反昭雪。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熊大枕的名字铭刻在清华烈士的群像中。除了这些学生，受到叶启孙影响的还有他的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明翰。1944年，叶明翰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时，叶明翰并没有受到叔父的特别关照，他也从来没住过叶启孙家所在的北院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过：“明翰啊，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叶明翰没有辜负叶启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等领域，叶明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1977年1月13号，叶启孙不幸去世，终年79岁。周光照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叶启孙的一生，他说：“叶启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论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叶启孙的成绩和灵性，他完全可以跻身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行列。但是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毋庸置疑，而教育家则会给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家群体，而不是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换天地。正是源于这一层考量，叶启孙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兴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秦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是老师，

0: 呀，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1: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0: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1: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六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五个人。
0: 马上就只剩四个人喽。
1: 啊？谁又要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1: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0: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1: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0: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2: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0: 哎，来了
1: 来了。
2: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3: 郑局长，
4: 郑局长。
3: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4: 咱们泥阳村，
2: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4: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3: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2: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5: 欢迎，
3: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4: 谢谢您。
3: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3: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3: 冯老师，
2: 哎，
3: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3: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泥阳村小学的校长。
1: 哦，哎，这不行不行，这副局长、冯校长
2: 啊，
1: 我哪能当校长啊？
3: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3: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泥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6: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泥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同学们，你们还有1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7: 哎，
1: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7: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1: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5: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8: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9: 报告智老师，我来了。
8: 报告智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1: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8: 嗯。
1: 你今年几岁了？
8: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9: 小伟，不许胡说。
8: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1: 婷婷、
8: 啊、你是小伟，我是我姐姐，我要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1: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婷婷，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9: 知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1: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池校长，你出来一下。
1: 黄老师，又怎么了？
0: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1: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0: 哎，
10: 志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10: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0: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0: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1: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1: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1: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
11: 哎，
1: 江宁、
11: 哎、
1: 你看着娟娟，
10: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12: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8: 你别走，
12: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3: 平平，小伟，
5: 平平，
13: 小伟，
11: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4: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3: 平平，
15: 平平。
11: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9: 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8: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9: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8: 姐姐，不怕。
9: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1: 小宁，江宁，你醒醒！
15: 你又怎么了？哎
1: 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5: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哎，
15: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5: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鹰算什么呀？
1: 江宁，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5: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5: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6: 喂，陈厂长。
17: 支校长啊。
16: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7: 啊，施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6: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7: 人工费，哎，施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16: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8: 朱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6: 哎，杨书记，您怎么知道的？
18: 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 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1: 嗯，
18: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18: 嗯，
1: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8: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8: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9: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20: 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21: 好，
1: 预备，一、二、三、四。5、6、7、8，
21: 1、2、3、4、5、6、7、8，2、2、3、4、5、6。
22: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22: 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22: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23: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2: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22: 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22: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22: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好了，不哭了啊！
24: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25: 不走！
24: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22: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23: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24: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她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24: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22: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24: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22: 奶奶，我不去城里，

0: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 哎呦，那怎么行？哎呦，
0: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2: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是老师，你相信我吗？
0: 平平，老师相信你。
3: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0: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3: 那倒也是。哎，月英，
0: 嗯，
3: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江宁，
3: 嗯，
0: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3: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0: 不去。
3: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0: 你撕吧。
3: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3: 好吧，月英，
0: 嗯，
3: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3: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3: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0: 江宁，谢谢你。
3: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4: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
2: 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0: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2: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0: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倪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0: 对啊，你怎么知道？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倪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哎，好，来。哎，哎，受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3: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0: 我们一起使劲！
1: 哎，好，来来，二，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0: 我肚子疼，哎，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来来，哎，
0: 小心支校长，肚子痛，你们快闪开！
4: 校长，快快快，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0: 我的课本呢？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我这是怎么了？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4: 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5: 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0: 好，我记住了。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妈，这么远。 您怎么来了？哎呀，
5: 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妈，您坐。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0: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倪阳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苦成什么样了？妈，女儿虽然苦，可是。
5: 这一切都值得呀！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贡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0: 妈，
5: 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现在呀，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 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0: 妈， 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1: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2: 陈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3: 金老师好。
4: 陈老师，
5: 陈老师，
6: 金老师，你好了吗？
7: 陈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6: 陈老师，这是我家里蒸的菜。
8: 陈老师，还有我呢。
9: 金老师，
0: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1: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8: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0: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8: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0: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8: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0: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8: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0: 你这孩子，
0: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8: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0: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0: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0: 老蔡，
10: 嗯，
0: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8: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0: 哎，娟娟，
0: 娟娟，娟娟，
10: 云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0: 江宁，
10: 嗯，
0: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0: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0: 那哪成啊？
10: 嗯，
0: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0: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0: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10: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0: 嗯，
10: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0: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0: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0: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0: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0: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0: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 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3: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4: 同学们，我是智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智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智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4: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0: 平平，
4: 哎，
0: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4: 智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0: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4: 嗯，
0: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

0: 己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1: 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0: 平平，你能回到宁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
1: 志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宁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志老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0: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1: 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宁阳村小学。
0: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1: 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0: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杨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你想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杨村教学点。
0: 你，志云云，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杨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萍萍。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萍萍，哎，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萍萍，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萍萍，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4: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1: 萍萍，你的孩子怎么办？
4: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1: 萍萍，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4: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1: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5: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1: 萍萍，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1: 江宁啊，
0: 嗯，
1: 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2: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1: 啊，
0: 萍萍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对啊，
2: 那当然了，芷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5: 好，肖平平老师，
2: 哎，
5: 蔡江宁同志，
3: 嗯，
5: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2: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2: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

0: 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1: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0: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1: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0: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1: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0: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1: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 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0: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类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1: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的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 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 可能市场也一步比一步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

0: 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这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

0: 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的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了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呢，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2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记者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那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 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儿就

0: 后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十二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2: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影机，修影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嘛，底盘部分，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了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2: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实施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2: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靖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2: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2: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2: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

0: 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晋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 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靖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二十多岁的王靖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

0: 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7: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7: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6: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8: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0: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9: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0: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 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8: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0: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8: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

0: 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

0: 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迪卡尔尼，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9: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ive。
0: 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0: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唐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第二次出行，这时唐吉诃德忽然大叫大嚷，他喊道：
1: 哦，来呀来呀，英勇的骑士，该来显显身手了，这场比武都让朝廷上的骑士占了上风。
0: 他们听见叫嚷，赶忙赶过去，其余的书就没再检查。所以卡罗雷阿、西班牙的狮子和唐鲁伊斯·台阿比拉的《大皇帝的功业》这几本书大概未经审查就送进火里去了，他们一定是在剩下的那堆书里，神父要是看见了，也许不会判处他们那样的酷刑。他们赶过去，唐吉诃德已经起床，嘴里乱嚷，手里挥着剑，四面乱剁乱斩。他非常清醒，没有一点刚刚睡醒了朦胧的样子。他们抱住他，硬把他又送上床。他安静了一些，对神父说：
1: 杜尔宾大主教大人啊，这番比武我们自称十二武士的没当作一回事，竟让朝廷上的骑士得胜，真是奇耻大辱啊。过去三天都还是我们这帮有冲劲儿的骑士赢得了锦标呢。
0: 神父说：
2: 啊，老哥呀，您啊安静着点儿，也许天照应您就要转运了啊，今天失掉的明天会到手，目前呢您且养好身体，我瞧您尽管没有受重伤，一定也疲劳过度了。
0: 唐吉诃德说：
1: 受伤倒没有，被揍得浑身酸痛是千真万确的，罗尔丹那混蛋用整棵的橡树干揍了我一顿，他无非是为了妒忌，因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能赛得过他的英勇。不过不管他魔术有多高，等我起床不还他个厉害，我就不叫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哦，现在给我吃点东西吧，我觉得这是当前最紧急的。至于报仇，我自会等待时机。
0: 他们给他吃了些东西，他又睡着了。大家瞧他疯成这样，不生惊讶。当晚，管家妈把扔在后院的书和家里所有的书全部烧掉了，有些是值得保藏的，大概也烧了。哎，他们命该如此，又加上审查的人懒得挑选，就此同归于尽。哎呀，这就应了一句老话啊，有时候好人替坏人受罪。理发师和神父设法医治他们朋友的病，一个办法是把那间书房的门砌上砖堵死，叫他起床以后无从找他的那些书，说不定铲掉了病根，病症也会消失的。他们可以说啊，有个魔术家把唐吉诃德的书房连带所有的书一起摄走了。他们马上着手办这件事，过两天唐吉诃德一起床就去看他的书，他不见了藏书的屋子就满处寻找，他跑到原先有门的地方用手去摸索，东看西望，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他问管家妈 他的书房在哪里，管家妈早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说，您还找什么书房，什么没影的东西呀，现在这座房子里没有书房也没有书了，魔鬼亲自出马，一股脑都射走了。外甥女儿说，啊，不是魔鬼，是个魔术家，您出门以后一个晚上腾云来的，他骑着一条蛇，一下地就走进书房去，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些什么，只见他过一会儿穿出屋顶飞走了，留下满屋子的烟。等我们赶过去瞧他干下了什么事，一看呐、书啊，书房啊呀，全都没有了。啊，有一件事我和管家太太记得很清楚。那老混蛋临走的时候大声地说，他和这些书和书房的主人有私仇，所以到这捣乱来了。他干的事啊，一会儿就有分晓。哦，对，他还说呀，他的名字叫穆尼阿东博士。
2: 唐吉诃德说，
1: 哦，大概说的是福瑞斯东。
0: 管家妈接口说，哎呀，我也搅不清他叫佛瑞斯东还是佛利东啊，只知道啊名字末了一个字啊是东。
2: 唐吉诃德说，
1: 对呀、啊、这人是个博学的魔术家，是我的死对头，他恨我，因为他精通魔法，预知他庇护的一位骑士将来要跟我决斗，输在我的手里，他却没法阻挡，所以他拼命跟我作对。哼哼，让他瞧着吧，上天注定的事，他不能违拗，也躲避不了。
0: 外甥女儿说，这还用说呀？哦，可是舅舅，谁叫您去干预这些吵架的事啊？安安静静待在家里不是顶好吗？吃了人间最上好的白面包还嫌不好，硬要走遍天下去找更上好的，这又何苦呢？您也不计较计较，出去剪羊毛，自己给剃成秃瓢。
2: 唐吉诃德回答道，
1: 啊，我的外甥女儿，你计较错了，我才不让人家剃我的毛呢，谁要想碰我一根头发梢，我就先把他的胡子揪光拔净。
0: 两个女人瞧他发火，就不敢再开口了。那以后他在家安安静静地待了15天，好像一点也没有再想出门胡闹的意思了。这些日子里啊，他跟神父和理发师两个老朋友谈论得非常有趣。他认为啊，这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个人。神父呢，有时候反驳，有时候附和，因为不用这种手段呢、啊、不能劝服他。唐吉诃德趁这时候游说他街坊上的一个农夫，假如啊穷苦人也可以称为好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是个好人，不过啊他脑袋里没什么脑子。反正啊，唐吉诃德说的天花乱坠呀、啊，啊，又是劝诱，又是许愿，哎，这可怜的农夫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了。唐吉诃德还叫他尽管放心的跟自己出门，因为啊， 可能来个意外奇遇啊，一眨眼儿征服了个把海岛，哎，就让这农夫做岛上的总督。这农夫啊，名叫桑丘潘沙。他听了这话，又加上许给他的种种好处，就抛下老婆孩子去充当自己街坊的侍从了。

0: 路的日期和时间通知给了他的侍从桑丘，让桑丘收拾些随身必须的东西，还特地嘱咐桑丘要带一只搭链袋。桑丘说了一定带上，还说呢自己有一头很好的驴子也想骑着走，因为他不惯长途步行。哎呀，唐吉诃德为这头驴的问题踌躇了一下，他搜索满腹书史，寻思啊，有没有哪个游侠骑士带着骑驴的侍从啊？他记不起任何先例，可是绝技让桑丘带着他的驴子啊，等有机会再为桑丘换上比较体面的坐骑。也许啊，路上碰到个无礼的骑士，就可以把那骑士的马抢来抵换着驴子呀。他按照客店主人的劝告，尽力制备了衬衣和其他东西，一切齐备。桑丘没向老婆和孩子告辞，唐吉诃德也没向管家妈和外甥女告辞，两人在夜晚离开了村子，没让任何人看见。他们一夜走了老远的路，到第二天早上放定了心，家里人即使找他们，嘿嘿，也找不到了。这桑丘一路上骑着驴向一位大主教，他带着搭链袋和皮质的酒袋，满心想当东家许给他的海岛总督。唐吉诃德恰好又走了头一回的那条道路，向着蒙铁埃尔郊原跑。他这回啊，不像上回那么受罪，因为是清早，太阳光斜照着他们，不那么叫人疲劳。桑丘潘莎这时对他的主人说，游侠骑士先生，您记着点啊，别忘了您许我的海岛，不论它多么大，我是会管理的。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我的朋友，你该知道，古时候游侠骑士征服了海岛或王国，总把自己的侍从封作那些地方的总督，那是通常的习惯。我绝不让这个好规矩坏在我手里，还打算做得更漂亮些。那些骑士往往要等自己的侍从上了年纪，厌倦了白天受累夜晚吃苦的差事，才封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省里县里做个伯爵，或者至多做个侯爵。可是只要你我都留着性命啊，很可能六天之内我就会征服一个连带有几个附庸国的王国啊，那可就正好可以现成的封你做一个附庸国的国王。你别以为这有什么稀奇，游侠骑士的遭遇好些是从古未有而且意想不到的，所以我给你的报酬即使比我答应的还多，我也绰有余力。
0: 桑丘潘莎答道，假如我啊，凭您说的什么奇迹做了国王啊，那就连我的老伴华纳古贴瑞斯也成了王后了，我的儿子也成了王子了。唐吉诃德说，
1: 那还用说吗？
0: 桑丘潘莎说，我就不信。那我自己肚里啊有个计较，即使老天爷让王国像雨点儿似的 落下地来。

0: 个也不会稳稳地合在玛丽古铁瑞斯头上。哎，先生，我跟您说吧，他就不是当皇后的料，当伯爵夫人还凑合，那呀也得老天爷帮忙呢。唐吉诃德说，
1: 那你就听凭老天爷安排吧，他自会给他最合适的赏赐，可你至少也得做个总督才行，别太没志气。
0: 桑丘回答说，啊，我的先生，我不会的，况且我还有您这么尊贵的主人呢，只要对我合适，我又担当得起，您什么职位都会给我的。哈，害人的风车奇险，唐吉诃德的英雄身手，以及其他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时候啊，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唐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
1: 哦，运道的安排比咱们要求的还好，你瞧，桑丘潘莎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的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的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0: 桑丘潘莎道，啊，什么巨人呀？他主人说，
1: 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啊，那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二里瓦长啊。
0: 桑丘说，哎呀，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啊，那上面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转石磨。唐吉诃德说，
1: 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等我一人来和他们大伙拼命。
0: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了出去。他的侍从大喊着说，他前去冲杀的那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呐。嘿嘿，他呀满不理会，横着念头那就是巨人，既没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嘴里还嚷，
1: 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前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
0: 这时候微微的刮起了一阵风，转动了那些庞大的翅翼。唐吉诃德见了说，
1: 即使你们挥舞的胳膊比巨人布利亚瑞欧的还多，我也要和你们见个高下。
0: 他说罢，一片虔诚的向他那位杜尔西内亚小姐祷告一番，求那位小姐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他，然后用盾牌遮稳了身体，脱定了长枪，飞马就向着第一架风车冲了上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感谢您的收听。

0: 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猴子，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带您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2: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三集，展望奋进之姿。
1: 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2: 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昌都市组团参加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我区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珍贵影像回望了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并介绍了布达拉宫完成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请听报道。
3: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站在1955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3集，展望奋进之姿，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
3: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拉萨高新区是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副局长赵娇：
2: 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奋进也是激发消费动能的重要力量。今年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是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某汽车销售经营者夏玉航：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3: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1555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5: 15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5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金融定位在中国是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3: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学生丹增罗布：
6: 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网智天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崔健：
7: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3: 那曲是聂荣县查当乡波青村第14批驻村工作队队长格桑曲真：
8: 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3: 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援藏干部张宁：
9: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3: 在23号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3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请听录音报道：75载沧桑巨变，8方宾朋共话发展。
1: 研讨会开始前，参会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以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生动诉说着西藏的过往与心声，让远道而来的嘉宾近距离感悟历史，感受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喜：
10: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翻身做主人，真正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1: 曾任奥地利社科院项目研究员乔治·马夫拉：
11: 回望往昔，仍让人心情沉重。参观让我们了解到西藏和平解放取得的成就，以及一路走来的各种发展。
1: 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5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曾任尼泊尔驻华大使、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生态专家教授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
12: 西藏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3: 西藏自治区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制定并落实严苛的生态保护制度与管控政策，实施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坚守生态优先原则，通过持续生态治理，昔日荒芜的山坡已然重披绿装，林海繁茂，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1: 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14: 75年来取得了3大亮眼成就，群众寿命延长，身心康健，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坚持尊重顺应生态，传统文化不仅得到妥善保护，更焕发蓬勃生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
15: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
1: 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文华：
16: 在西藏贯彻党政治党方略，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区的各族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1: 通过参观走访和研讨会，与会人员亲身感受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变，他们结合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詹寻：
17: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尼尔斯·贝尔格曼：
18: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19: 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西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75年里，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相信西藏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1: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院国际传播专家教授多米尼克·皮茨克：
20: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19: 我初次到访此地，看到西藏在教育、医疗、基建、经济和交通领域实现了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传承着自身的传统文化。
1: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
21: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
1: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军队分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张琦：
22: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军，
0: 我曾经也在西藏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1: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日前，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表彰了一批我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团队。现场还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咨询等多个区域，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服务民生。达孜区中学生洛桑卓玛。
2: 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3: 达孜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格桑玉珍。
22: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3: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科普图书、实验器材及宣传资料，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琼结县科协主席索朗扎西。
23: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3: 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巴宜区泥池社区的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别开展特色科普服务，覆盖消防安全科普、藏医科普服务、防诈骗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便民科普服务。泥池社区群众洛桑次仁。
11: 这个活动特别好，从消防、医疗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宣传。
3: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科研诚信处处长李鑫。
24: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1: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要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调换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织密织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3: 西藏台消息，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瓦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蹈家黄路飞
4: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3: 观众黄宏文，
5: 这个舞台剧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西藏台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参会，组织西藏康久、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在本届西洽会上，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触、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同时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势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货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本次西洽会期间，昌都市还举办了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昌都市政府还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3: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包括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不仅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也直观展现了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园区讲解人员旦增玉珍，
6: 这3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3: 本次活动还深度挖掘非遗资源，向市民游客展示牛皮船舞蹈等精彩民俗节目，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传承发扬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游客徐家荣：
7: 这边的人文环境、历史

0: 后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1: 西藏台消息，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涉及林芝市。本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下面关注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查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六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其中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
2: 日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1: 今年以来，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全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2: 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灵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1: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成功获批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由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南风6至7级，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23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至5级，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多云，西风6至7级，2度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3度。深扎多云，西北风6至7级，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南风6至7级，-1度到12度。当雄多云，西南风3至4级，4度到15度。所县小雨转多云，3度到14度。嘉里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2度。丁青阵雨转多云，5度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7度到20度。 芒康小雨转多云，四度到十九度；左贡小雨转多云，九度到十九度；察隅阵雨，十一度到十六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有关于学习啊。我想不管你有再多的兴趣爱好，再多的社会关系，再深的对努力学习的那种厌恶感，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你都应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会高过所有。你只有逼自己逼出最大的潜能来啊，因为没有人会为了你的未来买这个单。各位，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被逻辑思维评为10位全国最会学习的人之一的程甲的最新作品，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我们都有共同的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读了很多书，买了很多书，下载了几十个 G 的文档电子书，但是基本上好像没怎么读进去过啊，我们总觉得这个越学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从而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变得很焦虑啊。在这本书当中，程甲将教我们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打造自己的学习力，变知识为资产。今天晚上小马就请到了程甲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的这个学习方法，比如说面对海量资讯，你如何分辨哪些值得学，哪些可以一晃而过啊。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8: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7: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这档品味书香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来了程甲，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马上我们先请出程甲。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
7: 我们听到了很年轻的一个声音，但是说实话，我今天读了他的这本书，觉得自己的人生40几年白过了。
9: 没有没有，
7: 就是每天做一本书真的是也白读了。咱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啊。这个好好学习大家听得多了啊，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所谓的知识管理啊。你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知识管理，是吗？
9: 可能我们过去没有一个印象，就知识还要去管理，
7: 对
9: 吧？我们学的就学了嘛。
7: 嗯。
9: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大家也会讲，比如说你怎么做笔记啊，怎么用这个思维导图啊，或者说我们收集的这些信息，比如像保存在很多在线的云笔记里边啊、
7: 嗯
9: 但是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我们对首先对知识有一个定义。你像我们大多数人在学习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7: 嗯、
9: 啊？为什么？就有一点，就我们对知识，在我看哈，我给它有一个定义，
7: 嗯，
9: 知识是那些能够改变我们行动的信息，
7: 嗯，
9: 就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生活照旧，你读完了 MBA， 但是你仍然回到公司以后，生活中一
7: 还用以前的管理方法，
9: 对，那。嗯，它不是知识，你只是懂得了一些信息和数据而已、
7: 嗯、
9: 对，所以知识管理核心是怎么样把我们学到的这些大道理能让我们过好这一生、
7: 嗯、
9: 能变成我们的行动，改变我们生活。哎，这一点其实是有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说把知识管理起来、
7: 嗯、
9: 要把它产生行动力。
7: 嗯，这本书其实都在讲所谓如何管理这个知识啊。
9: 对，其实核心就是想我们怎么样能把我把这个称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数据、嗯，比如说我们网上下一那个什么百科全书的电子版、
7: 嗯、
9: 我们这个下一那个什么音频节目，你没听放在那儿几个 G， 那就是个数据。
7: 对，
9: 你听了知道了，哦，可是你生活照旧，那你只是知道了个信息。只有你听了以后，比如你哪怕你听的是一个《红楼梦》，你学会了，哎，我怎么遣词表达，我和人沟通的时候怎么用，你的生活真发生改变，这才是信心，
7: 嗯，
9: 信息啊，这才是知识啊。这个就是这本书我试图想告诉他，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把信息转化成知识，转化成改变行动的过程，其实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
7: 啊、嗯？
9: 所以叫《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
7: 嗯
9: 啊。
7: 程家，我知道他的本职工作其实不是做这个的、啊、
9: 对， 对，
7: 但是那你怎么有想法要创作这样一本书呢？
9: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一个给那个景区政府做规划设计，我们去玩，你像八达岭啊、
7: 嗯、
9: 然后像张家界这样地方，游客去玩什么呢，我们去设计和提供咨询，但我本质上是个咨询工作。咨询呢，其实就是要快速的在大量的信息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客户做更好的决策和行动。
7: 嗯，
9: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有很强的需求，我怎么样能让这些知识帮助我去解决问题。你像做咨询，你还得向客户收钱，对吧？
7: 对，
9: 那知识还人家还得拿这个付费。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的发现，其实过程中有方法，而这个方法是特别对、
7: 嗯，
9: 不仅是对我们做这个工作有用，我们生活中行行业业都有用。
7: 嗯，
9: 所以过程中当时我在一个业余的生活中给大家去聊了聊我这个做法以后，他们觉得哎特别有用，所以有一些这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之前也是央视的一个朋友、
7: 嗯、
9: 他就鼓励我说，哎，你应当把这些东西啊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7: 多角度沙龙的徐金奇、
9: 啊、对，
7: 做过我们节目
9: 是吧，
7: 也是老朋友。
9: 对对对对、
7: 啊、
9: 所以那个徐哥他当时就鼓励我这件事儿啊、
7: 嗯、
9: 我也是在徐哥的这个支持和鼓励下，我后来呢就把这些想法写成了书。
7: 嗯、啊、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来自于程甲的这本书《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究竟这样的一本书能传达给我们哪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来，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2: 你是否买了很多书，下载了几十 G 的文档、电子书、视频，但基本上从没打开过？你是否看了 N 多书，上了 N 多课，但回过头来却发现似乎什么也没记住？你是否越学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不知从何下手，感到焦虑？你是否觉得学习很努力，但是进步却很慢，没找到开窍的关键？如果以上这些描述至少有一条以上符合你的状态，你一定需要来看看这本《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被逻辑思维评为十位全国最会学习的人之一，得到最受欢迎的音频节目《程甲说书》作者程甲，教你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打造自己的学习力，变知识为资产，让学习成为财富积累的过程。拥有学习力的人，才拥有这个时代的终极竞争力。
7: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大致的了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程甲，刚刚程甲已经阐述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和理念啊。这本书当中不断的提到一个人啊，就是查理芒格啊，也听到了一个我过去没听过的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词，叫做临界知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先说这个查理芒格的哪些分享对你产生影响了
9: 啊？这个查理芒格，听众朋友可能有的熟悉，有不熟悉，但是大家一定知道那个巴菲特。查理芒格呢是巴菲特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是巴菲特的导师，就在整个巴菲特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说他经商的过程中，查理芒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而言呢，就巴菲特是算是我在学习和做这种知识管理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启蒙的导师。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中不必要去把所有的知识全都去学习，或者说是我们学不完的，知识无穷无尽，对吧？
7: 海量的
9: 知识信息，可是在知识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有些知识会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少即是多，就我们道家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你要一直在追求万物上，那一直是在变的，可是基础的一些重要的规律它其实是核心改变我们的生活。查理芒格呢把这样的学习和了解这样的知识，他认为是普世的智慧，就是是普遍适用的智慧。你去学到这些东西，你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了他们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给我启发很大。当时查理芒格就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记住一些知识点，还试图把它们硬凑在一块儿，那我们无法真的理解任何一件事儿。但你看我们日常的大多数人的读书一个状态就是这样，我读书，我做笔记，画线条，看我记住哪个讲了哪个金句，写了哪个好东西，完了，这不就是孤立地记住一些点，然后试图拿这些点去理解世界吗？查理芒格说这样是不可以的。你只有在这些表面的现象的知识背后去挖掘它背后的规律，事情背后还有更底层的规律，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其实我刚才您提到那临界知识还比较陌生，因为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或者是我自己深造的一个词。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直接用普世智慧就能够很大程度表达我这个意思了，但是因为我这本书既然我给知识做了一个定义，我又不好把它改成一个普世知识啊。而且还有和芒格略有不同的是，在我的过程中我认为这个临界知识它是什么，它就是那些少数而重要但是能广泛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规律。而这个规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本身能发挥作用，而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很多因素这种规律起作用，它们叠加在一起能够释放很大的威力。而这种威力就像我们这个核聚变的过程当中，当把这种核材料聚集到某种程度，突破那个临界值，就会有引发核爆炸。
7: 程甲，你知道，就是对于电波那端的更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枯燥啊。咱们给大家讲一讲你个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在你系统的对知识进行管理之前，你可能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你可能也分辨不出哪些所谓的信息是能转化为知识的，哪些信息可能一晃而过，过去就完了啊？
9: 对，
7: 就哪些能够成为所谓那个普世的智慧啊？对，
9: 这里面其实是你要找普世的智慧的话，其实就是要我们存在这个现象的表面之后吧。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本书，讲沟通的一本书它叫你怎么去赞美人。那这个书可能教你一个方法，说你要赞美人的话可以教你。我们通常赞美人，比如说今天见小马哥，小马哥您真帅，您真有气质，也就这样了，对吧。可是他的方法可能就教你，我教你一个方法叫 FFC。 什么是 FFC 呢？ F 是 feeling， 你的感受啊，英文 F。 第二个 F 呢是 fact， 事实。第三个 C 是 compare， 比较。

0: 你可能会往下挖。
1: 嗯，
0: 哎，我就是哦，人其实你如果只是说一个感受，人家大家会觉得很假，
1: 嗯，
0: 对吧？啊，你太帅就是恭维。
1: 对，
0: 可是你一加一个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人们是觉得被得到了验证，
1: 嗯，
0: 对吧？从另一个角度上呢，是你就会发现人们很喜欢用对比的方式来比较，
1: 嗯，
0: 这个问题，你就所以我一和别人比较，和其他的主持人一比较，
1: 嗯，
0: 就更把这个东西扎实了。那底层的知识是什么？底层是人们的心理学的偏好，
1: 嗯，
0: 哎，那你就会发现，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心理上的偏好，这个知识不仅运用到这个表扬上，我还可以运用到其他的领域，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嗯，程甲在这本书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李教授啊，这是也是一个网红了啊，他说李教授认为 X 型文案是指把本来平实无华的表达写得更加有修辞，用词对称，词汇高级，比如说把工作辛苦不如去旅行，这个简单的表达写成乐享生活，畅意人生。而外形文案不一样，说是其文案往往并不华丽，有时甚至只不过是简单的描绘出用户心中的情境。比如说同样表达工作辛苦不如去旅行，这个外形文案就是这么写的，说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永远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你遇不见的人。你看这样一写，就大家立刻就觉得心
0: 完全不一样，
1: 非常的向往那样的一个状况啊。
0: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你像我们在做学知识的，有些知识可能你真的就是学在这个一些技术层面的，
1: 嗯，
0: 但有些知识真的是改变认知的，他们两个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能我更加看重的是从表面的这些技术层面往下挖，
1: 嗯，
0: 挖为什么会起作用。
1: 嗯，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让大家这是一本关于学习的书。大家一听这个学习，这还有专门讲学习的书啊，我觉得这个
0: 我们学习
1: 学习
0: 了哈，
1: 这个真的比本身学习要重要的多。
0: 对对
1: 啊，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学习的经验、学习的方法啊，看一看我们和程甲这个学习方法到底有哪些不同。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对程甲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2: 很多人是从逻辑思维得到 APP 的音频节目当中程甲说书了解程甲的。在与逻辑思维合作的过程中，程甲入选了逻辑思维评选的中国最会学习的人，得到年终盘点全年销量 TOP10 的节目当中，程甲说书占了三成。程甲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除了大量阅读外，好好学习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背后的方法。程甲的主业是做景区设计咨询，2009年联合创办了北京京都风景生态旅游规划设计院，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很多人奇怪，为什么程甲要不务正业去研究认知思维，去运营一个知识管理的公号，去写一本知识管理的书。程甲还曾多次受邀在清华 MBA、 第九学院、多角度沙龙、中国惠普、埃森哲、中国人寿集团等机构团队进行演讲，做关于个人时间管理、知识管理方面的课程和分享。在程甲看来，不管是主业还是副业，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深入思考问题，热情分享经验，激发别人潜能。程甲说，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思考能给别人启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来自于程甲的书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这位是文武，他说非常同意程甲的观点，回想起来，以往自己学习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没有系统性、归纳性，感到困惑。他说我认为作者的职业特点让他善于掌握学习的方法，我觉得程甲一定是那种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啊，对此真是很佩服啊，觉得今天看他的书的时候，真是我就一直在啧啧称奇，我就是称赞啊。我身边的朋友还在问我，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干脆听程甲自己来

0: 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些知识值得学，哪些东西不值得学啊？因为每天你接触到的东西太多了。
1: 其实你像我们尤其是成人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目的性的嘛。除了你像这种哲学啊艺术以外啊，咱们修养情操也好啊，增加这个品味感也好，这种致用类的书呢，就是可能是大家最常接触的。但是对于怎么学，我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习都是学习在了技术层面上的。比如我们今天学个怎么做 PPT， 怎么做一个音频剪辑、啊，怎么做
0: 就纯粹是怎么做这个技术，
1: 对，就怎么做这个技术这件事儿。有一部分人呢、会更深一点，就学方法论。就不仅仅学一个具体的技术，比如我学怎么思考。我学怎么去沟通影响啊，比如我们做咨询有一整套工具和方法啊。这个层面就如果说是你前一个层面学技术有点像我们部队上面踢正步练打枪瞄准这样的话，后面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学战术，要学怎么指挥和调动。但是很少很少有人再往下去做，就是去思考事物背后影响这些战术和这些技术背后的规律是什么。我当时就在讲一个例子，你想拿这个部队来举例子，你像当时中日抗日战争的时候，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这个基于中国和日本的战略形态，一定是中国的策略是拿时间拿空间换时间，然后从而最后能够赢得胜利。这个东西你就看它跳出了这个打枪呀，这个瞄准呀，踢正步，也跳出了我炮兵怎么布置，陆军怎么布置，而是他思考一个战争背后实质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他。所以他可以更加远见的。所以为什么《论持久战》是个战争的战略的经典呢？他就是跳出了纷繁的这些事物，所以他能从更长期做正确的决策。对我而言，我觉得当然这三种知识啊，技术啊，这种战术层面的方法论层面和这种认知层面都是有用的，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花时间去到这个最底层的这种认知上面去学，但这个其实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我们就是时间可能比例是不对的，我们80%-90%的时间在学具体的技术，可能只有少数人花10%-20%的时间方法论，几乎没有时间像这个思考更加重要而底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要把时间我们要做一个调整，多去训练这方面的能力。
0: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大家能够从这里面找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东西，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怎么找啊，然后怎么做。
1: 对，
0: 我觉得它能够对我们的人生，甚至是长期的这个过程是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短视的一点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介绍程甲的这本书，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跟我们保持同步的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大家的所谓的读书的方法啊，你如还有就是面对那些海量资讯，你怎么来分辨？所以哪些啊，你适合你学，哪些你可以就是一晃而过啊。接下来程甲，咱们一起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不见不念，他说好像确实是这样，看过很多书，记住内容不是很多，虽说上了大学之后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了，可这个大专与本科不同的是，大专要注重实践，所以也没太多时间去看课外书。最近下了叫做微信读书的软件，看的时候呢，可以把看到的好的词句都标记出来，分享给读书的朋友。现在我会在每天睡觉之前看上半小时，这是他的读书方法。你怎么评价？
3: 我觉得是每个人有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是他用微信读书的话，是可以用利用零碎的时间来阅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包括你像很多电子书 Kindle 啊这种的，他们都是很方便，随时随地拿出来读，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有价值的。
2: 有朋友说了，这个作者太棒了，他是毕业于哪个学校，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很高端的，就是起点就很高？
3: 我是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本身可能起点高不高没那么大的差别，因为这一整套方法说实话也不是在大学中教会的，而是都是工作实践当中一步步学起来的啊。所以就是大学可能算是一个基础思维的训练吧啊，具体到这个领域中或者每个人进入社会中的能力，可能还都是在这种职业生涯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木西他说，今晚聊的这个话题啊太实用了，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看到很多书很难记住，不知为何啊，想问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记忆方法。他说是不是这个程甲的这个记忆能力超强，是这样吗？
3: 这里面有一个区别，我们学习不是记住东西。我们常常会误区啊，学习好你记得东西多知道东西多，不是的。就你记住很多东西和你能改变生活改变行动是两码事儿。当然了，记忆力是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对吧？当然记忆也有很多记忆方法，我在书中也提到，比如说如果想要提高记忆力，我们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联想记忆。就是记忆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其他熟悉的场景整合到一块儿。比如你要是记住这个B6这么一个数字，我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你就别按 B 啊六啊，这样你很容易忘，你就记住一个有大胸的美女，有六块腹肌，然后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记啊，它就是联想嘛。但是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学习它其实不是记忆，就记忆是你的一个基础，但更多的是我们利用记忆，比如说把新旧知识建立联系。我读一个新知识，大多数人他读到新知识就是哦新知识，但你要想一想这个知识和我们以前知识有什么联系和关系。一方面容易记忆，另一方面更容易类比啊，原来以前还有个相似东西，你就更容易把它应用到生活中。
2: 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苏北草根新闻，喜欢读书，但是不可能把什么都记住吧，所以用老办法，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看到好的就记下来，而且分类啊，这是我的笨办法，但是对于我还比较实用。他的方法就是分类记住这些东西。
3: 对，这个咱们经常说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你比如那个听众也认为对他是有帮助啊。我觉得是的，但是可以这个方法能够再往前改进一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记，比如说记下好的句子，记下有启发的点，我们只是收集了这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可能更好的是你不仅是记住它，还去思考和联系，哎，它这个知识点我能用在哪里。还能它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我觉得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不仅仅是记住作者说了什么，而是要 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我们和他之间有什么关系。
2: 嗯，
3: 啊，这个时间多花一点，可能时间比你单独记下的东西要花的时间长，但是我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以慢为快。
2: 嗯，
3: 你多花发展，多花一些时间用于和你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会比远远你快的多记住很多作者说过的东西，但是自己却没有和自己生活深刻的联系起来。这两者表面上看起来慢，但其实更快。
2: 嗯，有一个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看似没有联系啊，但是和他自己的生活连接比较紧密，他就想特想听听程甲的观点。他说，我现在啊就很纠结，纠结以后到毕业啊，这个毕业到底是去考研还是去工作？去考研担心坚持不下去，而且英语啊这个比较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艰难的事情。但是又不想太早进入社会，虽然这个进入社会这是迟早的事情吧啊，但还是想逃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呢又会让我的父母再辛苦几年，面对的这个问题是大三大四就要面对了啊，所以他说要快一点做出选择。他就特想知道，如果是程甲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你回过头给我们这样的学生给一个观点，你怎么说？
3: 我觉得其实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因为谁也不是神仙能预知未来，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探讨，有一点就是如果我回到大学二年级，我思考的方式我可能和他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你看回过头我们看刚才他的思考的方式是，我考虑一，我如果考研会有什么代价，会有什么问题，
2: 英语比较差，
3: 对，
2: 所以他得付出太大代价了，
3: 对，然后我又考研找工作又会有一个代价和困难，两个代价想起来都是挺受伤害，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对对对，是，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思路应该调一调，就是不是取决于你要逃避什么痛苦，而是你期望获得什么。没有一个选择是没有代价的，也没有一个选择是我们做了以后就一定正确的。但是一件事情正确不正确，除了你，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你是不是热爱和追求，你真的喜欢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生活是过着为了逃避某些事而不是为了追求某些事，我觉得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第二呢，就是所谓的未来的正确答案不是你一个选择选对的就对了，而是你整个过程中拼搏做出来的。无论考研也好还是就业也好，你选择了相信努力去做，再多的困难你能有办法去应对。如果是即使答案是正确的，你做的过程中没坚持下去或者没有真的投入，这个答案也未必是个好答案。
2: 是，所以这位朋友你一定想一想啊，程甲的这个意见建议你啊就先别考虑所谓到要逃避什么，你得考虑自己究竟想要追求什么东西。来，小小的粉红兔子，读过书但记不住确实挺让人郁闷的。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读书笔记吧，但真正写的时候又有些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于是就摘抄好词好句，对文章的分析和感受微乎其微了。防止遗忘呢，原先都是去图书馆借，现在都买回家，需要的时候找来看，随时重温。有些上面做了一些标注，看起来还挺亲切的，然后你也立刻能够找到你想看到那个重点的东西。这是他读书的一个方法啊。他也特别想问这个程甲他的方法怎么样，在你看来。
3: 我觉得这种读书做，也刚才我提到了一种做笔记的方法嘛，就是你能和这种想法和连接起来啊，过去的经历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改进。第二个我还可以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那个做笔记它是就是标注出来就是不同的地方底下还是画线画杠嘛，我可以分享他一个叫这个彩虹笔记法。什么是彩虹笔记法？就是其实我们底下给字句下面画标记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不同类别的。我那是拿三种不同颜色的笔来做标记，比如红色、绿色、黄色。红色呢专门标注哎这本书对我最有启发的观点，我把它标出来。黄色呢是标注我有疑惑没读懂的地方，标出来。而绿色呢就是哎很好的例子、很好的证据、很好的数据，哎把它标出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以后哪怕这本书读过了很久，一年两年以后，你一翻开，哎，红色的就是我当时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黄色的是困惑的，我现在还看看困惑不困惑。这样有时候我们满页都是如果是圆珠笔涂的话，可能到时候都看不出来了。用这个方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2: 好，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有时候感觉好多书没看，有时候又感觉看书呢就是浪费时间啊，就是这就是我现在这一个大学生他面对的这个情况啊。这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真正有用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还是读太少了，但是过程当中又发现有一些书真的不值得去看 啊，现在这是很多人的这种矛盾。
3: 对
2: 啊，你曾经在读书的阶段，我相信一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是，就是像大家遇到这种，一个呢是有时候觉得读这书读不太好，就对这书不太读，觉得不知道有什么用，读完了以后没价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真要用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没读过，对吧？这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读书有一个误区，我们认为读书就是要把书从头到尾读完。但其实没必要，为什么书一定要读完？书是作者分享他在某一个领域的观点啊，除了小说散文这些除外哈，大部分我们这种常说用来解决问题的书都是作者分享某种方法啊观点。那如果你在看到你其实是我就推荐用一种方式，他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吗？你就拿查字典的方式来用书。你要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去把相关的书籍买过来，你不需要读完。那个时候说方恨少是因为没读完嘛，你不需要读完，你去看目录，查这个主要内容，看看作者推荐什么方法，你现读也可以的，没问题的。人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读完，可是人应当知道在合适的时候找到书，把它当武器来使用。
2: 你怎么样把它转化为你个人的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3: 对对 对, 对、这个是关键，而不一定要读完书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2: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说我这个程甲每天上班，我也每天上班啊，这个程甲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读书呢？因为每天疲于奔命的，就是在工作当中就很忙碌了啊，觉得好像回到家里，北京这个交通花几个小时到家，等到家里就困得不行。他说我就想问问程甲花什么时间来读书
3: 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时间大概我读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零碎时间，一种是整块时间。零碎时间呢主要是获取资讯啊，或者轻阅读的，比如我在路上可能会有时候不读，我靠听。比如因为我在逻辑思维得到 APP， 我就做程甲说书的节目。那20分钟就可以听一本书的核心内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能节约很多的时间，路上开车啊，上班公交车都可以，对吧？这是一种。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拿一本轻阅读的书，再来读。还有一种就是有些知识的书你是一定不能在这种零碎时间读，因为书是有两种，一种是就是获得愉悦的，获得资讯的，还有一种是提高认知能力的。而提高认知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作者比你在这个方面认知水平更高，你读起来是吃力的。就好像你是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要读5年级的书的时候，你还想利用零碎时间把它读懂，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想要提升认知的，在哪方面加深观点理解的，我是一定拿出这个整块时间来读的。那如果说只是玩的或者是这个轻松一点的，我就利用零碎时间。这里面我觉得作者就刚才那个听众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时间呢，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汽车你永远不会没时间加油，因为不加油就走不了，但你总是能找借口没时间去
2: 读书
3: ，因为你不觉得读书重要，还是没找到方法。
2: 你看有轻有重啊，
3: 对，
2: 这个生活当中你自然会知道，就是是不是重要。
3: 对，你永远不会汽车不去加油，你再忙也不会不加油。
2: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4: 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因为大多数人都掉进了低水平勤奋的陷阱。我们读了很多书，却只是读到了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并没有把新旧知识连成一张知识网，长成一棵知识树。学海真的无涯吗？到底什么样的知识值得我们花精力去学呢？知识无穷无尽，但掌控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是有限的。你需要的是从海量知识中辨别出其中的王炸，一通百通。学海非无涯，知识有主次。为什么学习的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呢？世界这么大，而我们的智慧有限，只有掌握了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多往前推进1厘米。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怎么才能让知识变现呢？刻意练习，多场景思维训练，等于构建底层认知，打通知识的底层结构，让知识成为资产，让学习成为财富积累的过程。
2: 品味书香，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啊。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在这本书当中，程甲始终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学习力啊。为什么在你看来学习力这么重要？甚至你说到这个拥有学习力的人才拥有这个时代的所谓终极竞争力，怎么讲？
3: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你看现在大家这个社会不像20年前啊，就可能一个工作就做到很久，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了、嗯、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也就是意味着你要面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你过去学到的知识未必能应对之后遇到的问题。
2: 嗯，
3: 那这个过程怎么办？你唯一能够提升自己的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而学习的能力是帮助你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式。
2: 嗯，
3: 我们有句话就说嘛，然后把一个人最低成本增值的方式就是读书学习。
2: 嗯，
3: 只不过我们很多人读很多书没有让自己增值，其实缺的不是读的书的数量，而是缺的学习的能力。
2: 嗯，
3: 缺的把读到的书转变成解决问题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2: 嗯，
3: 所以如果其他人不具备这个能力，而你具备的这个能力，你是不是就更有竞争优势？
2: 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学习力其实在以后环境变化的越快它价值越大。
2: 嗯，
3: 那过去我们环境很稳定的时候其实没必要，你熟练了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作，你熟悉了就可以做20年30年，但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情况是过去了。
2: 嗯，如何理解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程甲的提出的临界知识啊？如何找到这个所谓学习力啊？我想这样一本书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程甲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你想让大家，或者是你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一整本书想表达什么，想让大家获得什么？
3: 嗯，其实这本书我最核心的一个想法是给大家在学习方面带来一些启发。说实话，这本书它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东西，
2: 嗯，
3: 而是我过去7年我这么践行了，尝试了，我从各个领域学到了，我从中自己受益了，而且身边的朋友听到了，尝试做了以后也觉得有价值了，
2: 嗯，
3: 因此我是更像一个各种知识我自我验证的和一个经验总结。那对此就有可能观点是错的，
2: 嗯，
3: 有可能有偏颇的地方啊，但是是就像我在那个书的封面讲，我是一个希望能够去帮助和激发到别人，给别人启发、嗯、可能他过去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现在听有程甲这么一个人用了这么一个方法、
2: 嗯、
3: 还有一些成效，那他可以尝试的，或许发生一点点改变，我觉得就有意义和价值、嗯、
2: 而且程甲在这本书的这个自序部分他说得很诚恳啊，就是说也许我的这个方法不适用于所有人，
3: 对
2: 啊，
3: 对对，
2: 总有人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3: 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
2: 对，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就是能够触动到你或者有一点思考，
3: 对
2: 啊，他我就觉得很开心，
3: 对，这就是我的价值、嗯、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有些可能是从经验中积累觉得有用的啊，但是可能它有一些局限性，
2: 嗯、
3: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不影响给大家带来启发，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的思考，任何一本书都是作者的观点，你去思考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值得借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读书的意义。
2: 嗯，最后看一看大家的溢美之词，今天作者学习方法太牛了，真的很受启发，这是文武啊，还有纳斯加说最近推荐的书中这本是最想看到的，想尽快的了解到关于他的这个方法啊。这个琪琪啊，他说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这种重要性对于我来说也特别这个看重啊，而且在我的这个整个的生涯当中，我觉得这个学习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如何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好读好书，并且好好的读书，并且能够掌握它，来这个指导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吧，来自于程甲。再说一遍，这个书名《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送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啊，推荐大家都来读一读。也谢谢程甲今晚做客我的节目。
3: 哎，谢谢小马哥。
2: 嗯，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不见不散。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0亿元，同比增长1.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65308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41185亿元，增长5.7%；网上服务零售额24123亿元，增长8.3%。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前四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今年全国新设40家绿色储粮技术集成示范点单位，发挥示范引领效应，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让大国粮仓的根基更加牢固。据了解，2025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工作，重点指导首批30家示范点单位选择试用技术装备，探索建立覆盖仓储全流程、全要素、全环节的技术解决方案。目前30家示范点单位全面应用18项先进试用技术，仓房性能提升覆盖仓容26.4万吨，智能监测预警覆盖仓容28.6万吨，绿色综合治理覆盖仓容37.3万吨，保水通风技术覆盖仓容42万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双向投资空间不断拓展，全年新设外资企业7万多家，增长19.1%，吸收外资7476.9亿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2.3%。在对外投资方面，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000亿元，增长1.6%。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1万亿元，增长8.5%。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2: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2: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2: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2: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3: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 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2: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3: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2: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3: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2: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 玩家将在游戏中

0: 是由此展开。
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0: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1: 那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0: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1: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不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 虽然日常的生活中

0: 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

0: 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的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了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 《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景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那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景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景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景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景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景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景康。1948年，王景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景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又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景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景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景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 特别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也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影机，修影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车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靖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 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晋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晋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 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

晚风轻拂，夜色微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褪去白日的嘈杂与匆忙，整个世界慢慢的慢了下来。此刻只有月光、晚风，有电波前的我和你，以及一份属于深夜的安然。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段故事，一份念想。有些话不必逢人便说，有些情绪只需夜色懂得。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度过静谧长夜，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人间温柔。

0: 这里是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大家对这个名字啊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他创办的主持与行为艺术社，简称主行社啊，你一定很熟悉。好的，欢迎刘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生活、工作和成长故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0: 那您工作多少年了呢？
1: 满打满算有15年了，我从2011年到现在。
0: 那在学校是教哪个科目？
1: 目前是教信息技术。
0: 难怪您的短视频做得很好啊！在这个访谈您之前，我一直在搜这个主行社的刘老师这个视频号。那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拉萨当老师呢？
1: 其实这个像视频拍摄剪辑其实都是在发展社团之后呢自己学的。因为希望跟孩子们更多的舞台。我本身呢其实是很热爱教师这份职业的，希望用教育能够陪伴孩子的成长。拉萨这片土地纯净包容，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和奶奶都在西藏生活过，我算是第三代了。所以打心眼里喜欢西藏，对西藏呢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这里的一切，一方水土养育了我。其实对于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其实我很愿意把我的热爱和责任扎根在这里，用心做好教育。
0: 从您的回答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不是您一时的选择，而是刻在您骨子里的情怀。那么您的家人三代人与西藏的缘分，也是让您把教育真正的扎根在了西藏。大家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想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拨打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同时呢还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听到大家的回响。刘老师，据了解啊，这个主持与行为艺术社是您在2014年开设的，那么到现在也是有12年了。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创办这样一个课外兴趣活动小组呢？这个社团主要是教孩子们干些什么？
1: 其实呢，这个也是始于我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喜欢播音主持，喜欢舞蹈，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爱好有一个延伸，所以就创办了这样一个社团，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一个平台。就让咱们这边内向的孩子们敢表达，让外向的孩子呢也有舞台。目前我们社团就主要就是教播音主持、朗诵、语言表达、舞台表演，然后就是舞蹈，主要还是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和审美。
0: 特别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不优秀，而是说缺少一个敢说话、敢站出来的舞台。那么您的主行社就是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平台。一做就是12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的呢？您觉得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哪？
1: 我一直坚信就是美育和治愈它都是同等重要的，无论是社团活动还是这样的实践活动，其实让孩子们学会表达、懂得合作、拥有这样的一种阳光的心态，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课本之外最珍贵的一种成长。所以我愿意一直坚持。每次帮助他们其实就像帮助当初的自己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基础不太好，在班上很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那这样的学生其实现在也还有，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社团这样的平台，能够发掘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然后慢慢地找到自信，然后再去用这种自信去激励他们面对学习，避免走上歧途，或者是变得更加迷茫。
0: 您不是简单的在办一个社团，而是去帮助一个个迷茫的孩子去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那主持与行为艺术社这几年也是越来越火啊，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社团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些年就通过这种网络平台发布这种短视频，发布这种社团

0: 人作品，也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孩子们喜欢，是因为我们寓教于乐，轻松有趣。其实视频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在传递着青春阳光自信的当代中学生的形象，我们融入了很多学生喜爱的街舞和民族舞的风格，新颖有趣，能让他们在快乐中提升自己，找到向往的方向。当然刷到我们视频的同学呢，他们也会被我们学生营造出的这种自信的形象可能备受鼓舞，甚至有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视频，有了我们学生这样的表现，让他们找到了向往的方向，找到了归属感。
1: 很好。我们编辑老师曾经采访咱们这个江苏实验中学的一个女同学啊，听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说她是冲着主行社才考的江苏实验中学。那您听到这个说法有什么感受呢？
0: 首先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其实当时听到特别感动，也特别欣慰。做这么多年的社团，我没想到还能，就是说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那这些年呢，培养出了很多很多开朗自信、视野又开阔的学生，并且他们的各项作品，比如朗诵作品、舞蹈作品，这也是多次获奖，包括我们的原创舞蹈作品，也慢慢成为了学校的一种美誉的名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让我们社团的就整个这种精神面貌真正成为了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个助力和榜样。他们把甚至就有的就当作是自己的向往的对象。
1: 之前我在刷您的视频号啊，也刷到了一个你们有编排一个全新的舞蹈 MV《律动的青春》。下面有一条热评是这么说的，看着他们啊，就像看见了夏天傍晚的风，看到了所有的美好和希望，年轻真好。但是更美好的是他们身上那股野蛮生长的劲儿，这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谁能顶得住啊。其实真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培养出这些开朗自信、视野开阔的学生，这就是教育最棒的回响。他们不是因为分数，也不是因为名气，像那个女同学她说啊，是因为这里有她热爱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个理由去成为孩子择校的理由。您真的很了不起，尤其您的这个主持与行为艺术社，刚刚我们也说了，您是在教主持、教舞蹈啊，这些都是学习压力之外去可以放松身心的兴趣爱好。那刘老师，您觉得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呢？这个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当中重不重要？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真的帮助一个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它实际上就是让他在这个时间段就能找到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那么我觉得一个孩子只要有信念，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动力，都会有着自己的执着。那兴趣爱好我觉得是可以让孩子终身受用的，它不仅可以让你的情绪有宣泄的地方，也是你自我调节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培养这个兴趣爱好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孩子，循序渐进，我们不能强迫，主要还是要让他多体验，让热爱在自然中生长。其实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一种很潜移默化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恰恰是最能够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方式。
1: 是的，相信有您这样的老师啊，孩子们的这个学校生活一定是非常有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孩子们的朗诵《我爱你，西藏》。

0: 爱你西藏，爱你珠穆朗玛的巍峨，爱你念青唐古拉的雄壮，冰峰耸立，刺破苍穹，那是天地间最挺拔的脊梁。
1: 我爱你西藏，爱你雅鲁藏布的奔腾，爱你纳木错的清澈安详，碧水长流滋养万物，那是高原上最温柔的胸膛。
2: 我爱你西藏，爱你布达拉宫的庄严，爱你古格王朝的沧桑，那是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我爱你西藏，爱你国庄舞的热烈奔放，爱你玄子歌的婉转悠扬，哈达洁白酥油飘香，那是雪域最动人的乐章。
3: 我爱你西藏，你是祖国西南的屏障，你是中华大地的荣光，五星闪耀，旗帜高扬，
1: 我们与祖国同心同向。
4: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生长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书为艺，以梦为马，把理想种在雪山之上。阅读吧少年，让文字照亮心灵，让知识赋予力量，在书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奋斗中书写青春华章。
5: 我爱你西藏，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守护家园，建设家乡，让你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3: 我

0: 刘老师，刚刚这首《我爱你西藏》是孩子们今年全民阅读周的作品吗？
1: 是的，这个是专门为这次全民阅读周专门做的一个特别节目。
0: 那您觉得他们的朗诵水平如何呢？
1: 这次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孩子们情感表达得非常真挚，再一个状态很饱满，而且非常有感染力。不少孩子在语言呢表演上很有天赋，潜力也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用这些潜力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能够在这个之中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让孩子们在学生时代拥有自信快乐，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信心去解决去面对。
0: 是的，听刚刚的朗诵啊，少年自有山河情，孩子们的声音干净又有力，满满的青春朝气，也藏着对我们西藏最纯粹的热爱，真是声声入心，格外的动人。那我也很好奇啊，很多家长其实都会担心啊，这个搞主持练舞蹈他会不会耽误主课的学习呢？其他老师会不会也有一些意见？
1: 我觉得吧，就是社团活动它不但不影响主课学习，反而能够让学生从这种压力特别压抑的这种学习环境中能够解放出来，放松身心，调节自己的一个学习状态，也让学生呢能够学习更高效。有很多社团成员高考成绩都很不错，其他老师呢也都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面就是全权支持学生就多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们也发现孩子们参加社团活动开心了，回来以后上课也变得更加积极，
0: 也会更自信。
1: 对对，
0: 因为真正的成长它从来不是单线程的，你兴趣养好了，心态顺了，学习反而会更加有力量。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只看重成绩，忽略综合素质，那您觉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有没有家长表示反对，提出一些建议呢？
1: 大部分家长都是对学生参加活动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觉得只看重成绩呢，其实我们是在给学生给孩子们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孩子在面对这样的压力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成年人一样去找办法去发泄和宣泄，更不利于他的全面成长。大部分家长也还是很支持，少数有一些顾虑，但是通过孩子们在这种社团作品的表现的这种改变之后，看到孩子的这种积极的变化后，其实也都慢慢理解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成绩它是一时的，但是给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格自信热爱，这是跟着孩子们一辈子的。那社团活动对于团队合作积极阳光个性方面有什么帮助吗？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去参加这种校外的演出，因为我们的作品因为经常发到网上，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慢慢了解，也看到他们很阳光很自信，所以我们也经常受邀参加这种市里面的区里面这种演出。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原创的作品，那我们排呢都是排的这种大家一起跳的起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希望他们第一个感受舞蹈排练的这种艰辛，因为我希望他们热爱的东西，他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热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就是我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参加这种大家需要齐心协力一起去以一个团队的身份去演出的时候呢，有些学生会觉得自己是团队里拖后腿的那个，但我一直竭力的营造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团队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有意刻意的就是锻炼他们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去合作互相帮助。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大家一起完成一件比较大的共同的目标，然后再收获掌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一定会无比的这种怎么说呢，
0: 骄傲，
1: 无比的骄傲，有成就感，
0: 对，
1: 再一个他一定会记住这其中付出的一切，那么孩子们之间的情谊也会更重，对自己能够获得别人的掌声也更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掌声。对，
0: 是的，从排练彩排然后再到正式演出，因为您和孩子们大家都是一起的，那些一起努力一起发光的感觉一定会成为他们青春里最闪亮的回忆。那您觉得主行社未来能走多远呢？
1: 我希望能够走得越来越远，因为我希望它能变得更有影响力， 比如说把它打造成最具影响力的校园美育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孩子们都会刷到我们的视频，都会知道我们社团，甚至有些学生也是为我们社团而来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那通过社团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们建立健全健康向上的这种人格和积极的心态。
0: 您刚刚也说到这个更大的舞台啊，那么这几年呢，全国有很多特别让人感动的校园艺术社团，比如说我之前有刷到过比较热门的厦门六中合唱团，他们也是靠着新媒体，靠着热爱和坚持火遍了全网，成为了全国校园美育的标杆。在之前跟您聊天当中，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们的主行社，然后排练的这些舞蹈也是收获了很多很多这个点赞和关注度的。那在您心里有没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有没有想过说把我们主行社也打造成我区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校园艺术标杆呢？
1: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我的孩子们能够去到更大的舞台。其实一开始我是不会拍视频的，因为我觉得学校里的那些舞台我觉得不够，我觉得还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也希望他们的家长、他们的亲人，甚至是不认识他们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龄的人也能看到他们，所以我才会自学摄影、自学剪辑，为他们营造这样一个舞台。从2014年到现在呢，我们的作品也无数，然后通过网上的这种作品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所以在今年呢也非常有幸受邀参加了北京春晚。在参加北京春晚排练的过程中呢，我又接到了我之前上一届的往届的一个主行社成员，他参加的是央视总台的春晚，这个让我无比的骄傲。其实喜讯接二连三，后面呢咱们往届的几个毕业生他们现在都是这种街舞机构里面的舞蹈老师，然后他们也参加了拉萨市的藏晚，还参加了山南的藏晚，所以这次我们一共主行社成员参加了4次春晚节目，这让我就是特别的骄傲，因为我感觉有一种曾经的梦想实现了的感觉。
0: 真的特别棒啊！我们也相信在您的坚持下，在我们学生的努力下，那主行社呢也一定会成为西藏最亮眼的美育名片，让全区全国都能够看到我们西藏少年的阳光、自信和青春力量。其实有爱、有坚持、有这样一群闪闪发光的孩子，这条路只会越走越宽的。不过学生们一届届毕业，新老交替，那队员的更新换代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呢？
1: 其实社团新成员、新老成员交替都是常态，也是一种挑战。我们靠以老带新，固定的这些社团课程，还有就是我们社团的这种经

0: 精神的传承，让社团一直保持活力。比如说我经常会邀请咱们毕业的老成员回来跟新成员聊一聊大学生活，甚至是聊一聊现在工作的这种生活情况。其实孩子们对于老成员都是一种很崇拜的心态，因为他们每次来都是为了上一届的主心社成员。其实他们你要说有挑战，只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他们有所磨合。容易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都是主心社，你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说啊，我们是主心社的，他们会有一种自带的归属感。所以一说新成员要来了，老成员肯定都是想着我要回来看看，就是用这种方式一代接着一代。
1: 也就是给他们传授一些相当于前进的一些方向吧，或者说一些经验啊。
0: 是的，
1: 俗话说得好，这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但其实精神留下来了，这才是一个社团最珍贵的生命力。就比如说我们的老成员去给我们的新成员说一些学习上或者说是之后生活上的一些这个经验和方法。那咱们主行社有经费吗？这个经费紧不紧张？
0: 经费比较有限，但不是说非有不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做社团其实一直都是靠着我自己的情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会利用一切资源呢，积极地参加校园和校外的表演，像服装都是以简洁的社团服饰搭配校服为主，干净又朝气，这也是学生应该有的样子。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其实孩子们也很喜欢。
1: 是的，少年最好的样子就是清爽、阳光、有朝气。我最近也刷了很多您的视频，非常喜欢孩子们穿着校服表演啊，就特别有那种青春的劲儿，又简单又干净又有正能量。
0: 是的，
1: 在孩子们价值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啊，相信学校的教育和老师们的引导也是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的。那在这一方面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学校的老师其实也都付出很多，像班主任啊、年级部，我也一直都是引导孩子们树立这种正向、简约、阳光的这种审美，尽可能的就是远离这种低俗。现在手机这么发达，其实学生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那如果就是说在刷视频的过程中刷到了我们的视频，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干净、青春、正能量的一个形象，我们的老师都会想办法去守护他们这种健康的成长方式。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如果您也想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和我们留言。刚刚刷新后台呢，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星辰大海，他说啊，刘老师是个充满热爱的人，这种热爱呢，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让人备受感染，不知不觉你也会对生活充满信心，这对孩子们来说啊，是个很好的影响。的确，热爱是会传染的，身边的人啊，如果是积极向上充满热爱的，受其影响呢，也会变得乐观向上。如果孩子们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啊，那是一种福气和幸运。刘老师您说呢？
1: 是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越是跟孩子们待的时间越久呢，我越觉得其实老师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是一种以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去影响别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教育不是说我告诉你怎么做，而是我把自己做到最好去影响你。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是的。
0: 下一位朋友叫做樱桃小丸子，他说我看过主行社的短视频，有人留言说啊，高考加分吗？刘老师回答，孩子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健康快乐更重要。人这一生做的有多少事儿跟高考加分有关系呢？这回答真棒。的确，人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要有用才去做的啊。也许我们不会去靠跳舞去生存，或者说以此为职业，以此谋利，但是快乐和健康，它就是最顶级的加分项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卓嘎，他说期待主行社的下一个原创舞蹈。哎，这条留言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我也是很期待孩子们和刘

0: 老师的下一个原创舞蹈能够让我们看到更阳光更自信的中学生的形象。那刘老师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的下一步计划呢？
1: 我们下一步计划呢是已经开始在准备了。我们还是依然像以前一样，咱们的这个每学期的运动会入场式肯定还是要再惊艳一把。除了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原创舞蹈的计划，当然还是我们主行社的特色，我们要融入街舞和民族舞蹈。
0: 也是非常期待了啊。期待到时候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最新的舞蹈。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非常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呢，给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人哪不会一辈子一成不变，那工作这么多年，刘老师您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更沉稳，变得更有耐心。我甚至还自学摄影剪辑，也多了更多的才艺。那从专注教学到用心育人，我也变得更懂这些孩子，更热爱我们的教育事业。那我和孩子们共同成长，在别人看来是我在教学生，但其实在我的感受是孩子们成就了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其实我和孩子们这种是属于双向奔赴吧。
0: 双向奔赴啊，这就是互相成就，彼此照亮，双向成长了。可以看出来您和孩子们的关系不像师生，更像是朋友一样。您觉得这样的关系会不会让老师的分量过于轻了呢？或者说就是威信不足了？
1: 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威信和信任我觉得是一样东西。因为学生对你足够信任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你当成了一个对他最有影响的人。我只要做好我自己，那我就能影响到他，就其实我也是在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让他如果是花，就让他成为花，他如果是树，就让他成为树。所以我像朋友一样，其实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没有过分的去推他怎样，只是说让你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好，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让他自己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之前了解到孩子们都是叫您刘爸，那您更喜欢大家叫您刘老师呢，还是说叫您刘爸呢？
1: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介意就是他们如何称呼我。因为我觉得他们如何称呼我是因为他们想跟我拉近距离。我觉得他们怎样叫我都可以，只要让他们觉得每一次的呼唤都能给他们有回应的这种自信，就是每一次这样的呼唤都能让他们心里面有一丝慰藉，或者就是在他们突然感觉迷茫时啊，难过时啊，他这样的呼唤也许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或者在他不自信的时候，这样的呼唤能让他感觉到亲切，能感觉到有被包容啊。我觉得其实孩子们是希望跟我拉近距离，那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推开呢？
0: 您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孩子们叫您刘爸也是他们对您表达信任依赖，或者说想亲近您。
1: 是的。
0: 那在您的短视频中呢，和孩子们一块跳舞，包括刚才的留言啊，都能够看得出来您对此都是非常的热爱，也是乐在其中的。热爱它是一种长久的坚持和偏爱，是发自心底的喜欢。您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吗？
1: 是的，我一直都是保持这份热爱，而且乐在其中，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和孩子们一起呢，永远都是充满了活力。我曾经其实没有这样的平台去展示自我，我曾经也一度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淋过雨的人才懂得为别人撑伞的意义。我也经常和孩子们说，我们所经历的遗憾其实都是人生中化了妆的祝福，你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绽放光彩，让你坚定地坚持信念去做一件事情。那其实我现在做社团呢，就是因为这份信念，我没有的我不希望他们没有。所以我很感恩我的成长经历， 也同样希望这份对热爱的信念能够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勇敢、真诚，爱家人，爱自己，更热爱生活。
0: 经历过迷茫，才更懂如何去照亮别人。刘老师，那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和现在一样吗？
1: 小时候的梦想就和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就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虽然我是个文科生，然后想当宇航员，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被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姿，影响了，甚至是影响了一生。但成为老师，陪伴孩子的成长，是我最庆幸，也是最热爱的选择。
0: 确实啊，人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很多梦想它有时候会转弯，但是最对的那一条，或者说你最后选择的那一条，一定是让你最欢喜的一条。刘老师，您有孩子吗？
1: 有。现在有两个女儿。
0: 两个女儿。多大了呀？
1: 一个10岁了，还有一个幼儿园上大班。
0: 那如果您的女儿的兴趣爱好和这个阶段的主责主业，就是学习起了冲突，那您会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会更尊重孩子的兴趣吧，其实我是希望能够更快地帮他找到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学习他总会学好，总会突然有信念去做一件事情，但是首先我得要让他找到他能有信念的东西，就是让他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让他有所激励，对自己有所激励。因为我觉得还是那样，就是我想把我做的这些都展示给他看，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精彩，我也希望他看到我的精彩，或许我能影响到他呢，
0: 他之后的人生也会变得更精彩。那女儿喜欢跳舞吗？她喜欢您的主行社吗？
1: 喜欢啊，每次她都会说，她说我记得有一次他过6.1的时候，我还把他拉到了社团，我让我几个很会跳舞的孩子们跟他一起跳舞。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点不自信，但是最终看到我给他做出来这个效果之后，他和我的社团的孩子们一样，真的到了迈出那一步，真正有勇气去面对的时候，只要迈出了那一步，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开始热爱上这些了，
0: 也会学到很多。
1: 对，
0: 那在您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和社团，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1: 平常喜欢出去远足，带着孩子们去过过林卡呀，然后就是偶尔也会在家里看看电影，打打游戏，然后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把跟孩子们一起拍摄的这些素材拿回来各种剪辑。那其实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就是把孩子们这些很精彩的、很自信的一面，把它通过视频的方式展现出来。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0: 在我们之前的聊天中啊，就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您因为主行社，然后去接触了短视频创作，把和孩子们的这些相处都给他记录下来，就觉得特别感动。像您这样一位又懂生活又懂热爱更懂孩子的老师，怎么能不被孩子们喜欢呢？所以当老师这么久，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见证着一届届孩子的成长，被信任，被依赖，看着他们越来越好，甚至是去到更大的舞台，拥有更精彩的人生，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
0: 您觉得做老师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1: 最幸福的瞬间太多了。就是看到孩子们从胆怯自卑变得自信大方，从懵懂迷茫变得阳光优秀，或是让孩子们通过社团的发掘找到了全新的自我，也或是让孩子们在这样的温暖的集体中呢走出了成长的阴霾。那一刻我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比如说有一次我觉得教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专门为我送上了教师节的祝福和惊喜。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可爱，有时候他们只是做错了题，又不是做错了人。
0: 的确啊，就是那时候或者说那一刻之前所有的辛苦都是不值一提的，就整个脑海里就只剩下值得，这个职业值得，我的付出值得这两个字了。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学生说过哪句话或者说做过哪件事儿让您特别感动的呢？
1: 很多学生毕业了以后呢， 他们也会经常回来看我。嗯，有的时候一句老师我想你，一个简单的问候，都会让我特别感动。甚至有的同学说，如果不是老师，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就像还有就是，真没想到我做到了，诸如此类。那有一个学生呢，其实之前他成绩一直不好，然后就是说在班上就是一直是倒数。他有一天他过来找我，他背着书包，他其实就是想跟我打声招呼，就是可能他准备辍学了，他不准备上学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声音很好听，我说你不如试试去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结果他在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在播音主持专业里面还拿到了第一名，顺利的考上艺校。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学生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当初就放弃了。那么现在呢，他现在都是在内地做主持人，也有了自己的精彩人生，他也经常回来看我。
0: 很棒，其实这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或许您的主行社就是这样一个发掘孩子自信光芒他的个人特长的一个伯乐吧。那毕业后的学生回来看您说啊，我想你啊老师，的确是老师特别有成就感的瞬间啊。那这么些年有没有让您很惊喜的回馈呢？
1: 不少学生在走入大学之后呢，走上社会，依然自信开朗，还会和我分享他们的喜讯。看到他们闪闪发光呢，他们的精彩的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馈。他们有的当了歌手的，有的当了主持人，甚至有的成了舞蹈老师。包括前面我刚才也说了，就咱们的学生上了中央总台的春晚，还上了藏晚，其实这些无时无刻都在给我惊喜，这些每每想起都会让我觉得无比的骄傲。
0: 这就是桃李芬芳，桃李满天下的快乐吧。
1: 是的。
0: 的确啊，孩子们走上不同的舞台会让我们很感动。说实话，好老师在孩子成长路上是非常重要的，能让孩子们记住一辈子的老师其实不多，因为老师不仅传授知识，启迪智慧，更以身作则去塑造孩子们的品德三观，用耐心去包容守护心灵，用鼓励去唤醒自信，发掘孩子们的潜能。那一位好老师呢，的确是能够照亮孩子求学之路，影响他们一生的性格和格局的。刘老师，您教的是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会是孩子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孩子们喜欢您也是理所应当的。那在和孩子们相处的期间，有没有什么遗憾会让您至今难以忘怀呢？
1: 其实遗憾也是有的，就是觉得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不够长，因为三年真的不长。要像每年都会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每次都会非常的舍不得，因为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他们虽然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高中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是灰色的，因为我感觉我喜欢的东西没有这样的平台让我去发挥，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的朋友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他们就是在帮我自己，所以我把他们当成了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每一次的离别其实都挺伤感，但我又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离开就是他们能够踏上更好的路，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0: 也是他们往下一步成长的开始。
1: 是的。
0: 那每年都会有新同学进来，每次我们主行社也会招新，那就招新的时候都把这个老学员给喊回来，大家再见一面，再玩一次，再跳一次舞。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老师这份职业，刘老师您会怎么说呢？
1: 我觉得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老师不光是传授知识，更是用一颗心去温暖另一颗心吧，用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每一个执着的个性绽放出自己的色彩，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些鼓励就好。
0: 说得真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成全。那您有没有还没实现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
1: 当然有，我是希望主行社越来越好，我希望社团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次带学生参加演讲比赛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就是我发现 比赛的主持人是我曾经的学生。

0: 就他当时认出了我，他过来跟我打招呼。后来我就在想，我的梦想就是以后说不定到处都是主星社的成员呢。
1: 会的会的、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社团的这些作品呢，能够让更多青少年在网络上看到我们。我希望把这种自信和阳光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因为毕竟现在的学习大家压力都很大，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希望他们对自己包容一些。
1: 嗯，
0: 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路也能够多包容一些，让咱们的孩子在未来呢，不仅能生活得更好，更热爱生活，也能成为我们国家最热血的青年。
1: 有您在，有这么一帮热爱自己或者说热爱跳舞热爱主行社的孩子们在，主行社一定会越办越好的。因为热爱科技，岁月漫长，坚持终会光芒万丈。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刘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吧。
0: 首先呢，我想给孩子们推荐一本叫做《活着》的这本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推荐这本书呢，不是因为它苦难沉重，而是这本书其实最能教会年轻人读懂生活，接纳人生。书中像福贵他这一生的历经的这种风雨，却始终认真活着。其实这个就让我们明白，人生的起落都是常态，它比起一帆风顺我觉得直面困境，守住本心更难能可贵。现在很多学生很容易浮躁迷茫，遇到挫折就轻言放弃，而活着呢，这本书能让他们懂得这个平平安安好好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它教会大家看淡得失，也珍惜当下，不抱怨生活，不辜负时光，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勇气与善良，这也是我们教育最想传递的人生态度。还有一本书呢，是一本新书，它里面都是一些很短的句子。这本书的名字叫《万物都是自由诗》，它的每一篇呢，其实都是一句句很短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呢，它会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这种顿悟，给学生这样一种生活的动力。比如说其中有一些句子就写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一句，他说，有的人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他擅长做自己。还有一句话说，你用不着那么小心地活着，喜欢你的人不需要你的完美无缺，不喜欢你的更不需要。还有一句他说，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可以被别人讨厌。这几句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第一个不自信的原因就是太需要被人认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些话我觉得会给孩子们一些不一样的力量。
1: 谢谢刘老师。一位好的老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教会孩子勤学善思，夯实学业基础，更是品格的塑造者，言传身教呢，教会善良正直，明理感恩。老师懂得理解包容孩子的懵懂叛逆，温柔守护心理健康，善于发现闪光点去因材施教，或者就像您刚刚说的，在生活中您看到的一些书里边一些算是一些经典的句子吧，您也可以言传身教给我们的孩子们，这就是在迷茫的时候去帮他们指引方向，在他们低谷的时候给予他们力量，去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们的三观格局以及他们之后人生的道路，这都是好老师的职责。那也希望孩子们的人生路上呢，会有更多像刘老师一样是快乐记忆中的主角。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在今天百忙之中呢抽时间和我们今夜有约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一起相会在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带您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3集，展望奋进之姿。
2: 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3: 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昌都市组团参加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我区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珍贵影像回望了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并介绍了布达拉宫完成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请听报道。
4: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他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站在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3集，展望奋进之姿，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
3: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拉萨高新区是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副局长赵娇：
2: 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奋进也是激发消费动能的重要力量。今年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是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某汽车销售经营者夏玉航：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3: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5: 15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5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3: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学生丹增罗布：
6: 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网智天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崔健：
7: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3: 那曲是聂荣县查当乡波青村第14批驻村工作队队长格桑曲真：
8: 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3: 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援藏干部张宁：
9: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3: 在23号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3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请听录音报道：75载沧桑巨变，8方宾朋，共话发展。
1: 研讨会开始前，参会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以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生动诉说着西藏的过往与心声，让远道而来的嘉宾近距离感悟历史，感受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喜：
10: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翻身做主人，真正的享受

0: 幸福的生活。
1: 曾任奥地利社科院项目研究员乔治·马夫拉。
2: 回望往昔，仍让人心情沉重。参观让我们了解到西藏和平解放取得的成就，以及一路走来的各种发展。
1: 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五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曾任尼泊尔驻华大使、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生态专家教授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
3: 西藏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4: 西藏自治区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制定并落实严苛的生态保护制度与管控政策，实施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坚守生态优先原则，通过持续生态治理，昔日荒芜的山坡已然重披绿装，林海繁茂，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1: 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5: 75年来，取得了三大亮眼成就：群众寿命延长、身心康健、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坚持尊重、适应生态。传统文化不仅得到妥善保护，更焕发蓬勃生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
6: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
1: 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徐文华。
7: 在西藏贯彻党的治党方略，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区的各族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庄周围。
1: 通过参观走访和研讨会，与会人员亲身感受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变，他们结合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詹寻。
8: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尼尔斯·贝尔格曼。
9: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10: 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西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75年里，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相信西藏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1: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院国际传播专家教授多米尼克·皮茨克。
11: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10: 我初次到访此地，看到西藏在教育、医疗、基建、经济和交通领域实现了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传承着自身的传统文化。
1: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
12: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
1: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军队分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张琦。
13: 我的父母都是十八军，我曾经也在西藏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1: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主题为“奋进15+”科技普新篇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日前，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表彰了一批我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团队。现场还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咨询等多个区域，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服务民生。达孜区中学生洛桑卓玛。
14: 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0: 达孜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格桑玉珍。
15: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0: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科普图书、实验器材及宣传资料，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琼结县科协主席索朗扎西：
16: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0: 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巴宜区泥池社区的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别开展特色科普服务，覆盖消防安全科普、藏医科普服务、防诈骗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便民科普服务。泥池社区群众洛桑次仁：
2: 这个活动特别好，从消防、医疗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宣传。
0: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科研诚信处处长李欣：
17: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1: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要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调换联动协同， 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织密织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西藏台消息，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瓦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蹈家黄路飞
18: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0: 观众黄宏文，
19: 这个舞台剧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西藏台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参会，组织西藏康久、达美雍、仙路藏药等7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在本届西洽会上，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处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同时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势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货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本次西夏会期间，昌都市还举办了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昌都市政府还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运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骏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包括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不仅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也直观展现了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园区讲解人员旦增玉珍，
20: 这3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0: 本次活动还深度挖掘非遗资源，向市民游客展示牛皮船舞蹈等精彩民俗节目，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传承发扬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游客徐家荣，
21: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1: 西藏台消息，2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涉及林芝市。 本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3件。本批新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肺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新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

0: 下面关注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六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乡村旅游布局，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累计发展家庭旅馆2956家，建成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6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8个。其中2025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73亿元。
0: 日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朱兰院士团队开展妇科两癌筛查活动，将有效补齐我区妇科疾病诊疗工作短板，规范两癌筛查工作流程，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2: 今年以来，林芝金融监管分局引导各银行机构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4月底，全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0: 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将构建藏医非遗康养园、藏韵数字创演园、藏香木音栖居园、藏艺工艺匠心园、藏灵绿境旺盛园5个主题园，通过5园联动，推动文化体验加消费转化加产业聚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2: 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成功获批自治区3星级养老院。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由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南风6至7级，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23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至5级，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多云，西风6至7级，2度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3度。深扎多云，西北风6至7级，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2度。

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叶企孙1918年去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而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们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后来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了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可以说叶企孙更大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以及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企孙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决定回国，开始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了，叶企孙被聘为大学部物理科副教授，不久他就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了。叶企孙创建物理系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谋划建立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心眼里他是关心他的学生的，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也因此占领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要知道在后来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啊。来看看叶企孙对学生们的影响以及学生们所取得的成就。先来说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在老师叶企孙的引导下，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

走科学救国之路。大学一年级时，王干昌啊酷爱化学，叶启孙也看出来了，这个学生啊转去学核物理更有前途。于是呢，他用各种方法让王干昌把专业兴趣转移到了物理学。当时王干昌家在江苏，放假的时候没有钱回家，叶启孙就给他旅费让他回家，后来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也从此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1930年，王干昌被叶启孙推荐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这位女教授是谁呢？她曾经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而王干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后来他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干昌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个德籍的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我要告诉你的是，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前程的。王干昌回答说，先生，您说的对，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儿女，而且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就这样，王干昌就像当年老师叶启孙婉拒了恩师对他的挽留一样，毅然回国跟恩师叶启孙共赴科学救国之路。为了祖国的强盛，王干昌的一生都在科学征途上奋斗拼搏，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王干昌隐姓埋名了17年，受命时他慨然寄语说，我愿以身许国。在大漠当中科研攻关时，王干昌几次留下掷地有声的话，不研制出来，我死不瞑目啊。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干昌首先想到的正是老师叶启孙，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时，沙滩上的人群是那么激动，而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启孙教授啊。再来跟大家说说叶启孙的学生赵九章。赵九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届毕业生，在叶启孙的众多弟子当中啊，赵九章是跟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学，就算是在欧美，还只是停留在观测和定型解说的阶段。1934年，叶启孙指导赵九章啊，你转向高空气象学领域研究。这不仅考虑到高空气象跟航空是直接有关的，而且涉及国防空军建设的需要。同时，叶启孙希望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理论以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当中，让气象学变为可以定量计算，从而可以预言气象现象，也就是让气象学成为真正可以预测的科学。当时叶启孙深情地对赵九章说，九章啊，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赵九章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1935年去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天，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像恩师叶启孙一样，他立刻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而此后赵九章的事业真切地印证了叶启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而赵九章立刻指出，
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而且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81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是赵九章。在赵九章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了诸多的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还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的问题。1964年12月27号，当赵九章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经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是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且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1970年4月24号，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一刻永远定格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没能等到那一刻，他在一年半之前不幸离世，令人无比痛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报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个重大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当按照成就大小排名获奖科学家时，赵九章名列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1999年，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既然说到了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名单，我们就来说一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的科学家名单。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当时学的是一般铁道机械工程，那怎么会跟火箭卫星打上交道呢？其实这也跟叶启孙有关。清华在1933年恢复了公费留学生，并且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考试的正是叶启孙。钱学森一毕业，他就参加了1934年的留学生考试，而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的赵九章、王竹溪、徐之伦，还有南开大学的殷鸿章、交通大学的张光斗等等，一共20个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到底学什么，到底去哪所大学，都是由叶启孙会同各方面的专家，并且结合留学生本人的要求仔细考虑。正是这样的综合考量，使得他们出去以后都是学有所成，最终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说回到钱学森，当时叶启孙考虑到他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机械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一天一地差别太大了，于是安排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补修了航空专业一年。因为变更留学方向需要补习专业的基础还有数学，于是呢，叶启孙亲自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为钱学森专门吃起了小灶补课，后来干脆让钱学森住到自己家里以方便他补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启孙的引导，改变钱学森从地到天的这个科技方向，在清华大学补修一年的新知识，并且还把他推荐到了冯卡门的名下，那后来就没有火箭之父钱学森了。当然不止钱学森，经过叶启孙这位伯乐之手成为千里马的科学明星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再来说说彭桓武。1938年，彭桓武去了英国，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彭桓武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还获得了2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而回国以后呢，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还有钱三强，清华物理系第8级的毕业生，后来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专攻核物理，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10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当然还有王大珩。1936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
到了英国以后，他改行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后来

王大亨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光学工业那就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回国以后，王大亨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以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陈方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以后被留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担任助教。这个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叶启孙。他在1945年被派往英国的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在解放前夕他回国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以及人造卫星的研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最终陈方允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科学明星之外，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程开甲、涂守锷等等两弹一星的元勋都与叶启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师生关系。而从叶启孙的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他们都是按照叶氏的教导，从物理跨到其他的领域，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等领域都突飞猛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这些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也都离不开叶启孙这三个字。说到这里，我们着重说叶启孙的一位学生叫熊大枕。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熊大枕应该跟他的同门师兄弟一样，走上两弹一星的功臣榜，一起接受世人的鲜花掌声赞誉和敬仰。1932年熊大枕进入物理系，因为聪明能干，深得叶启孙的器重和赏识。1937年熊大枕考取了德国留学名额，学业上一帆风顺的大枕即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但是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切。清华大学南迁，跟北大和南开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这个过程中，叶启孙负责抢运图书馆的资料还有仪器设备。此时的熊大枕毅然放弃了出国机会，成为叶启孙的重要助手。那段时间，叶启孙利用自己的威信以及在平津两地的各种关系，联络动员推荐了很多技术人才到冀中根据地。1938年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给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军需品。在冀中根据地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吕正操的赏识，熊大枕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在这期间，熊大枕的抗日壮举也得到了老师叶启孙的技术支持。叶启孙在天津，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里的爱国师生秘密地生产 TNT 炸药，同时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偷运到冀中去供应抗日部队。有了地雷，冀中地区的抗日是如虎添翼，当时打的日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1939年春天，根据地发起了锄奸运动，熊大枕被诬陷为特务，遭到逮捕。当时吕正操也正在被怀疑当中，自身难保，所以无力营救他。在日寇扫荡军区机关转移的途中，熊大枕就这样被错杀了。1986年，熊大枕终于平反昭雪。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熊大枕的名字铭刻在清华烈士的群像中。除了这些学生，受到叶启孙影响的还有他的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明翰。1944年叶明翰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时，叶明翰并没有受到叔父的特别关照，他也从来没住过叶启孙家所在的北院七号，因为叔父对他说过，明翰啊，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叶明翰没有辜负叶启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等领域，叶明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

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1977年1月13号，叶启孙不幸去世，终年79岁。周光照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叶启孙的一生，他说，叶启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论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叶启孙的成绩和灵性，他完全可以跻身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行列。但是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毋庸置疑，而教育家则会给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家群体，而不是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换天地。正是源于这一层考量，叶启孙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兴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 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 1.88%， 经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全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截至2025年12月底，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经营主体达到60多万户，占全区经营主体的 97.48%。民营经济成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位于拉萨高新区的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21300多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其中深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文旅、数字商贸等领域的数字经济企业近30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中国唐卡西藏卷建设正式发布，作为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及历代丹青之大成，被誉为当代盛世修典的典范之作。该工程已收录海内外280家文博机构的12400多件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此次中国唐卡西藏卷的发布，标志着这一文化丰碑在少数民族艺术领域实现了重要拓展。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重庆开幕，成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组团参会。走至西藏康久、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成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近年来，林芝市立足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倾斜，通过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加强引起对接等方式，加大绿色产业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截至四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近日，洛扎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凭借优质的养老服务，成功获评自治区三星级养老院。该中心床位供给充足，可全方位满足老人吃住、医疗、康养、丧葬等一站式养老需求。目前，中心特困老人意愿入住率达100%。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
1: 我是王玉。
2: 哦，王玉，哎，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谢谢杨部长。
2: 哎呀，首先啊，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啊。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2: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嗯，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2: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啊，更是发源地的中心。哦，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嗯，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嗯，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嗯，不但要有歌舞，嗯，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2: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哦，
1: 槐花节？杨部长，这只有两个月了。嗨，
2: 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啊。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嗯，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义，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哦，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啊。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

0: 师傅，你可要保重啊！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
0: 哎呀，
1: 我都让你给气死了！你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0: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哼，
0: 师傅，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1: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0: 师傅，
1: 哼，
0: 我。
2: 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1: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啊？气成这样？
1: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4: 啊，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你好，你好。
4: 快请坐，快请坐。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3: 没有，没有，没有，客气。
4: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3: 哦，刘园长。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
4: 啊，
3: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4: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3: 刘院长，是这样的，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4: 哎呦，那就对了。
3: 哦，
4: 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啊，
3: 对对对，
4: 像桂林的刘三姐，
3: 嗯，
4: 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雨，还有多特色多突出啊。
3: 可不是嘛，
4: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3: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
4: 嗯，
3: 海上养殖
4: 啊，
3: 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
4: 嗯，
3: 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4: 是啊，
3: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
4: 啊，
3: 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4: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3: 可不是吗？
4: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哎呦喂。
3: 嗯。

0: 汤，
1: 真好听。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女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1: 这太好了。
0: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
1: 啊，
0: 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吕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1: 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0: 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1: 哎呦呦，
0: 哎，小主任，哇，聊得这么开心啊！
2: 吕爷爷来了，
0: 哎呀，吕爷爷，快请进，快请进。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吕庄镇吕剧五代传人，吕庄镇原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
1: 哎呀呀，吕爷爷好。
0: 也是我们春雷幼儿园吕剧班特聘指导老师吕爷爷。哎，吕爷爷，这位是咱们吕庄镇新来的文化站站长，特意来看您的。
1: 是啊，我叫王韵。吕爷爷好。
3: 好，坐坐。
1: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3: 老了
1: 啊，
3: 说话都没人听了。
1: 不老不老，吕爷爷。您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呐，要组建一个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3: 你找他干什么？
1: 他是您的徒弟呀、啊，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3: 哼，
1: 哎，
3: 沤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1: 吕爷爷，
0: 王站长，
1: 哎，
0: 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1: 哦，
0: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3: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1: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0: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现有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1: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0: 哎，不会回来的
1: 啊！
0: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1: 嗯、
0: 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1: 不会，绝对不会。刘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
0: 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奔儿。
1: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3: 没用
1: 啊，
3: 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1: 刘老师啊，刘老师
4: 啊，
1: 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5: 这个王站长哈、啊，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1: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刘老师，那您呢？
4: 王站长、
1: 啊，
4: 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5: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
1: 啊，
5: 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4: 是啊是啊，太多了。
1: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
5: 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1: 那吕老师
4: 啊，
1: 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
6: 刘老师
3: 啊，
6: 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1: 啊。为什么呀？
4: 这
6: 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哎，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1: 好好好好好。
4: 又遇上这事儿了。
1: 哎，你看你们，
5: 没事没事没事啊，王站长，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哦，特别少啊，让你给赶上了。
1: 李老师，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抬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啊，至于说收入，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5: 以后
1: 啊，
5: 王站长啊，
1: 哎，
5: 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啊，
1: 吕老师，
5: 我们还有点事儿
1: 啊，
5: 说不奉陪了啊。
1: 好好好，吕老师，刘老师，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5: 再见再见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呀，
7: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新上任的王毅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

0: 没了少年头，却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宣传部杨部长语重心长的交代，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
1: 哎呀，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园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
0: 皎洁的那轮明月，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2: 老吕，
3: 嗯，
2: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3: 啥道理啊？啥道理？
2: 嗯，
3: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2: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3: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2: 回去看看嘛。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装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3: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啊？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哎呀，你说这熊孩子啊，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
2: 哎，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3: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2: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哎，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2: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3: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4: 哎，二位老师早上好。
2: 你没走啊？
4: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
3: 啥吃不吃？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
4: 哎呦，李老师啊，我也说过咱们都再想一想嘛。啊，
3: 不用想， 我说，你也别再来了。哟啊，
4: 这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我这才两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三顾、四顾、八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儿饼。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用你请。
5: 我们回去。
3: 啥？
4: 刘老师，您是说
5: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3: 刘守臣，
5: 吕恩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3: 你，我不同意。
5: 你我不管，我回去。
3: 你，
4: 吕老师，吕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嫌伉俪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3: 啥？啊，拿脚投票？
4: 对，
3: 随时，
4: 随时。
3: 你说的？
4: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3: 好，走，回吕庄。
4: 哎，
0: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把吕恩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4: 喂，哪位？
6: 是王玉吗？
4: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你好，你好，你好。
6: 王玉啊，
4: 哎哎，
6: 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4: 是的，是的。
6: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4: 是啊。
6: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4: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6: 好好好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挺丰富的。
4: 哎呀，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6: 好，
4: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
4: 哎，
6: 哎呀，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4: 是啊，是
6: 啊。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4: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6: 哎，这事儿可不能等啊！
4: 啊，
6: 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啊？
4: 啊，
6: 王玉，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得抓紧呐。
4: 哎哎哎，
6: 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
4: 啊，
6: 光是传统。那哪行啊？
4: 部长，这个，
6: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6: 我把常规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4: 啊，谢谢部长。
6: 有困难跟我说
4: 啊，
6: 我帮你开路。
4: 好的。谢谢杨部长。
6: 就再见吧。
4: 好，再见，再见。哎呀，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7: 王站长，
4: 哟，刘院长，肖主任，
7: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肖主任吧。
4: 嗯，
7: 把人家都喊老了。
4: 哟哟哟，恭敬不如从命，肖主任。
7: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给我摸。
4: 我看。
7: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4: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0: 好使。
1: 没听说吗？请爵容易，留爵难。
0: 就是，特别是名爵，名气大，脾气也大。
2: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哎，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啊，
1: 拜拜
0: 拜拜。看吧，他得意的。
1: 哎，婷婷，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0: 哦，不错，
1: 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
0: 哦
1: 啊，后来恋爱了三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0: 是吗？
1: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0: 哦，是这样啊。
1: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0: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1: 感谢我呀，信息来得容易吗？
0: 你对他有感觉？
1: 我？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0: 不要，
1: 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
0: 就是瘦了点，得喂两年。太文气了
1: 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
0: 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1: 你也太挑剔了。
0: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3: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前》第一集。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晴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王站长，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30了，这。
2: 团长，啊啊！两位大学来了。哦，
3: 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哎呀，这也没找我呀。吕老师，
2: 吕老师，
3: 早上好。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王站长亲自督战。
2: 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3: 多指导，多支持。哎，
4: 好说好说。
3: 谢谢谢谢。
4: 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他们家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

0: 听团长的。
1: 啊，那就开始吧啊！
0: 坠琴，
2: 哎，
0: 古诗，
2: 哎，
0: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1: 啊，好了
0: ，啊，准备，起。
1: 这是
3: 怎么弄的呀？这是
1: 哎，怎么停了？
3: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4: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5: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4: 这点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3: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拖调，保我的腔拖我的调。
5: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瞎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咳几次啊，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4: 就是你合练过来，
5: 这什么呀？
4: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5: 瞧
3: 瞧瞧。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6: 谁不想唱好戏？
3: 哎，怎么着？怎么这样？啊！我说，你们要怎么着？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
7: 哎呀，老吕，
3: 真是
7: 老吕，
3: 干什么呢？
7: 别吵了，
6: 咋个意思啊？
7: 老吕，你少说两句。
3: 哼。
8: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啊，谢谢啊。
1: 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0: 啊，听团长的。
1: 啊，好。刘老师
3: 啊，
1: 咱们再来一遍。
3: 下午吧。
0: 哎。
3: 我有点乏，
0: 什么意思啊？
3: 精神头上不来。
1: 哎呀，别呀！哎呀，吕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等了半天了，
3: 就是啊，
0: 还等半天了。
3: 你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
0: 还
3: 伴奏的呀，没法。
0: 这样，哎，怎么说话你这是？
3: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0: 哎哎，这都等，
7: 老
0: 师，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8: 哎，王站长，
0: 行不行？
8: 我家老吕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没招。
0: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7: 老吕，
0: 这干嘛呀？这什么？
1: 哎，
0: 装什么呀？这
1: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9: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0: 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10: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11: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先要做好人呐。
9: 还真是有道理啊，
11: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9: 嗯，
11: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朴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8: 吕爷，您喝口茶。
11: 不可。这戏呀，有四德， 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都让狗吃了。
9: 爷爷您别生气啊，
11: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7: 吕爷，
9: 吕爷，
7: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9: 是啊是啊。
11: 哎，婷婷啊，
7: 嗯，
11: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10: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2: 喂，
7: 哎，
2: 妈，
7: 啊，
2: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7: 啊啊，妈知道了，
2: 啊，
7: 知道了，
2: 快点快点啊，
7: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12: 嗯，怎么了？
7: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12: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7: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12: 啊！
7: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12: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7: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12: 那，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7: 哎，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12: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7: 那
12: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7: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12: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7: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1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7: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为奶还得解开怀呢。
12: 你喂
2: 喂，吕老师，我老钱啊。
12: 哦，钱老板呢？
2: 哎哎哎，吕老师
12: 啊，
2: 我又传了个团去鲁南，两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12: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2: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3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12: 哦，
2: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12: 啊，这，好好好好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2: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12: 好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又穿来白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7: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12: 哎呀，
7: 咱可是压轴戏。
12: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7: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13: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7: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13: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7: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13: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吧。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1-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
5: 王站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0: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0: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
5: 呀，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0: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0: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们快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0: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0: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0: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0: 吕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0: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您走。
6: 对不起了，王站长。哎呀，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我没车票，正进站。
0: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0: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10: 王宇吗？
0: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王宇啊，
0: 哎，
10: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0: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0: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0: 月底？
10: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0: 哎呀，可是，
10: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0: 啊，
10: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0: 啊。是是是
10: 啊，
0: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好
10: 啊，
0: 好，再见再见。
10: 好了，
0: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 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8: 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11: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8: 啊，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11: 哎，乱扯是不是啊？
8: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11: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8: 啊，
11: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12: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13: 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14: 王站长。
0: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14: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0: 哎，
14: 王站长。
0: 哎，商量一下。
14: 啊，
0: 叫我王玉，好不好？
14: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0: 行。
14: 王玉。
0: 婷婷。哎，对了，
14: 啊，
0: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14: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14: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14: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14: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14: 还不够啊？
0: 不够。
14: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14: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14: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14: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14: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15: 老来难来，老来难。

0: 真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

0: 和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 青岛深入查。

0: 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6: 4、3、
9: 5、4、3。2、1，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 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2: 西村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字形的啊，划7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2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0: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3: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3: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7: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3: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8: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 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4: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9: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5: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0: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唐吉诃德带着桑丘来到了郊野，他们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三四十架风车。唐吉诃德一见到这些风车，就认定了那是些邪恶的巨人，而那些风车的翅膀就是巨人的胳膊。他就下定决心要跟这些巨人搏斗一番，并且打败这些巨人。桑丘劝他说，那些呀不是什么巨人，是风车啊，那上面呢像胳膊似的那些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一吹动就能呢推转石木。唐吉诃德不听这些，他认定了那些风车就是一些巨人。他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一面呢还在心里啊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亚小姐祷告了一番，求这位小姐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他。然后他就把盾牌遮稳了身体，脱定长枪，飞马向着第一架风车冲杀了上去。他一枪就刺中了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啊在风里转得正猛呢，把那长枪蹦作几段，一股劲儿的把唐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哎呀，唐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呐。桑丘潘沙赶着驴跑过来救，跑进来一看，唐吉诃德已经不能动弹了。奴性难得把他给摔得太厉害了。桑丘就说，哎呀天哪，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脑袋里有风车打转，那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呀。唐吉诃德回答说，
1: 甭说了，桑丘朋友，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了，看来把我的书连带书房一起抢走的弗瑞斯东法师对我冤仇很深，一定是他把巨人变成了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把剑的锋芒。
0: 桑丘说，哎呀，这呀就要瞧老天爷怎么安排了。桑丘扶起唐吉诃德，唐吉诃德重新又骑上了那几乎跌歪了肩膀的奴星难得。他们谈论着方才的险遇，顺着往拉比塞峡口的大道前去，因为据唐吉诃德说，那地方来往人多，必定会碰到许多形形色色的骑士。可是啊，他折断了长枪，这心上老大不痛快呀。和他的侍从记忆着，
1: 我记得在书上读到一位西班牙骑士，名叫迪埃果·贝瑞斯·台巴尔卡斯。他一次打仗把剑砍断了，就从橡树上劈下一根粗壮的树枝，凭着那根树枝，那一天干下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打闷了不知多少摩尔人。因此他得到了个绰号，叫做大棍子。后来他本人和子孙都被称为大棍子巴尔卡斯。我跟你讲这番话有个计较，我一路上见到橡树，料想 他那根树枝有多粗多壮，照样也折他一只。我要凭这根树枝大显身手。你亲眼看见了种种说来也不可信的奇事，才会知道跟了我多么运气。
0: 桑丘说，哎呀，这呀都听凭老天爷安排吧。啊，您说的话我全相信。可是您呢把身子挪正中些，您好像闪到一边去了，准是啊摔得身上疼呢。唐吉诃德说，
1: 是啊，我吃了痛没作声，因为游侠骑士受了伤，尽管肠子从伤口掉出来，也不得哼哼疼。
0: 桑丘说，哦，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天晓得，我宁愿您呢，身上疼了就哼哼一下。我自己呢，说老实话啊，我要有一丁丁点儿疼，那就得哼哼。除非这个游侠骑士的侍从也得遵守这么个规矩，不许哼哼疼。唐吉诃德瞧他的侍从这么傻，忍不住笑了。他声明说，不论桑丘喜欢怎么哼哼，或者什么时候哼哼，不论他是忍不住要哼哼，或者不哼哼也可，反正呢，他尽管哼好了，因为他还没读到过什么游侠骑士的规则，不准侍从哼痛的。桑丘提醒主人说呀，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东家说这会子呢还不想吃，桑丘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桑丘得了这个准许，就在驴背上尽量坐舒服了，把搭链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的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马拉喀最想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他这样喝着酒一路走去，早把东家许他的愿抛在九霄云外，觉得四处冒险，尽管担惊受怕，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倒是很舒坦的。长话短说，他们当夜在树林里过了一宿。唐吉诃德折了一根可充作枪柄的枯枝，换去断柄，把枪头挪到上面。他曾经读到过骑士们在穷林荒野里过夜，想念自己的意中人，好几夜都不睡觉。他要学样，当晚彻夜没睡，只顾想念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桑丘潘莎却另是一样，他肚子填得满满的，又没喝什么提神醒睡的饮料，倒头一觉直睡到大天亮。

阳光照射到他脸上，鸟声嘈杂，欢迎又一天来临，他都不理会。嘿嘿，要不是东家叫唤，他还沉睡不醒呢。他起身就去抚摸一下酒袋儿，觉得比昨晚越发萎瘪了，不免心上烦恼。因为照他看来呀，在他们这条路上无法立刻弥补这项亏空。唐吉诃德还是不肯开斋啊，上文已经说过，他绝技靠甜蜜的相思

0: 滋养自己。他们又走上了前往拉比塞峡口的道路，约莫下午3点，山峡已经在望。唐吉诃德望见山峡，就说：“
1: 桑丘·潘莎兄弟啊，这里的险境和奇事多得应接不暇，可是你记着，尽管瞧着我遭到了天大的危险，也不可以拔剑护卫我。如果我的对手是下等人，你可以帮忙；如果对手是骑士，按照骑士道的规则，你怎么也不可以帮我，那是违法的。你要帮着打，得封受了骑士的称号才行。”
0: 桑丘回答：“先生，我全都听您的，绝没有错。我呀，生来性情和平，最不爱争吵。啊，当然了，我如要保卫自己身体，就讲究不了这些规则了。无论天定的规则，人定的规则，总容许动手自卫吧。”唐吉诃德说：“
1: 这话我完全同意，不过你如果要帮我跟骑士打架，那你得耐下火气，不能使性子。”
0: 桑丘回答：“哎，我一定听命啊，把您这条戒律啊，当礼拜日的安息戒一样认真遵守啊。”他们正说着话，路上来了2个圣贝尼多教会的修士，他们好像骑着2匹骆驼似的，因为那2头骡子简直有骆驼那么高大。2个人呢，都戴着面罩，撑着阳伞。随后呢，来了1辆马车，有4-5骑人马和2个步行的骡夫跟从着。原来呀，这车上是一位到塞维利亚去的比斯盖贵妇人，她的丈夫得了美洲的一个很体面的官职，要去上任，正在塞维利亚等待出发。2个修士虽然和这贵妇人同路，却并不是一伙儿。可是啊，唐吉诃德一看见他们，就对自己的侍从说了：“
1: 要是我料得不错，咱们碰上破天荒的奇遇了。前面这几个黑黢黢的家伙想必是魔术家，哦，没什么说的，一定是魔术家。他们用这辆车劫走了一位公主，我得尽力去除暴成凶。”
0: 桑丘说：“这就比风车的事更糟糕了。您瞧啊，先生，那些人呢，是圣贝尼多教会的修士，那辆马车呢，准是过往客人的。您小心啊，我跟您说，您干事要多多小心，别上了魔鬼的当。”唐吉诃德说：“
1: 我早跟你说过，桑丘，你不懂冒险的事，我刚才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这会儿瞧着吧。”
0: 他说罢往前几步，迎着2个修士当路站定，等那几个修士走近，估计能听见他搭话了，就高声喊了起来：“
1: 你们这起妖魔鬼怪，快把你们车上抢走的几位贵公主留下，要不就叫你们当场送命，干了坏事得受惩罚。”
0: 2个修士带住骡子，对唐吉诃德的那副模样和那套话都很惊讶。他们回答说：“绅士先生，我们不是妖魔，也并非鬼怪啊，我们俩呀，是赶路的圣贝尼多会修士。

0: 至于这辆车是不是劫走了公主，我们也不知道。唐吉诃德喝道，
1: 我不吃这套花言巧语，我看破了你们是撒谎的混蛋。
0: 他不等人家答话，踢动奴星难得斜绰着长枪，向前面一个修士直冲上去。他这来势非常凶猛啊，那修士要不是自己滚下骡子准备撞下地去，不跌死也得身受重伤。这第二个修士看见伙伴遭殃了，忙踢着他那匹高大的好骡子落荒而走，哈哈，跑得比风还快呢。桑丘瞧那修士倒在地上，就迅速下了驴，抢到那修士身边，动手去包那修士的衣服。恰好修士的两个骡夫跑过来，问他为什么脱人家衣服。桑丘说，这衣服是他东家唐吉诃德打了胜仗迎来的战利品，按理是他份里的。两个骡夫不懂得说笑话啊，也不懂得什么战利品，什么打仗。他们瞧着唐吉诃德已经走远，正在和车上的人说话呢，就冲上去推倒桑丘，把他的胡子拔得一根也不剩，还踢了他一顿，撇下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气儿都没了，人也晕过去了。那跌倒了的修士心惊胆战，面无人色，急忙上骡，踢着骡子向同伴那里跑。那个已经逃走了的修士正在老远的地方等着呢，看这番袭击是怎么个下场啊。他们不等事情结束，马上就走了，一面只顾在胸前画着十字，即使背后有魔鬼追赶，也不必画那么多的十字啊。上文已经说了，唐吉诃德正在和车上的那位夫人谈话呢。他说，
1: 美丽的夫人呐，您可以随意行动了。我凭这条铁臂已经把抢劫您的强盗打得威风扫地。您不用打听是谁救了您，我省您的事，自己报名吧。我是个冒险的游侠骑士，名叫做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我倾倒的美人是举世无双的唐纳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您受了恩，不用别的报酬，只需回到托布索去带我拜见那位小姐，把我救您的事告诉她。
0: 有个随车伴送的侍从是比斯盖人，听了唐吉诃德的话，瞧他不让车辆前行，却要他们马上回托波索去，就冲到唐吉诃德面前，一把扭住他的长枪，跟他理论。一口话既算不得西班牙语，更算不得比斯盖语，似通非通地说，
2: 走啊，骑士倒霉的，我凭上帝创造我的骑士，不让车走啊，你我比斯盖人杀死你是真，好比你身在此地一样是真。
0: 哎，这话唐吉诃德全都听得懂，他很镇静地回答道，
1: 你呀不是个骑士，你要是个骑士，这样糊涂放肆，我早就惩罚你了，你这奴才。
0: 那个比斯盖人说，
2: 我不绅士，对上帝我发誓，你很撒谎，好比我很基督徒一样。如果你长枪的放下，拔出来剑，马上可以你瞧瞧，你是把水 送到猫旁边去呢。陆地上比斯盖人，海上也绅士，哪里都绅士。你打个不字，哼，撒谎你就是。
0: 唐吉诃德回答道：“
1: 阿克拉黑斯说的，你这会儿瞧吧。”
0: 他把长枪往地下一扔，拔出剑，挎着盾牌，直取那比斯盖人，一心要结果对方的性命。那比斯盖人因为自己的坐骑是雇来的烈骡子，靠不住，他想要下地，可是瞧着唐吉诃德这般来势，什么也顾不及，只有拔剑的功夫了。幸亏正在马车旁边，就从车上抢了个垫子，全当盾牌使用。两个人啊，就像是不共戴天的冤家那样打起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萨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健康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从中医的角度呢跟您谈一谈鼻子那点事儿。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禄全大夫啊，跟我们讲了讲呢中医的角度说鼻子那点事儿。我们觉得啊，鼻子老是不利落，有点黏鼻涕黄鼻涕，这种呢叫鼻渊，比较老百姓讲话火其实是湿热。那还有呢就是清鼻涕啊，总是流清鼻涕，这种叫什么叫鼻衄，还有就是鼻干。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流清鼻涕和鼻干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个季节呢也是这两种情况容易发生的。陈大夫好，就是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鼻子这点事儿的名字还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个种我们西医理解的类似鼻窦炎那样的，就是有点黄鼻涕、黏鼻涕、浓鼻涕的，这种呢叫鼻渊啊。我们也说到一种药鼻渊书，那其实除了这种呢，还有相对来说，容易流清鼻涕的，止不住的流清鼻涕的，这种叫鼻球。
5: 鼻球，它里边为什么用到酒这个字呢？它就是就说明它流鼻涕流的比较多。中医里边这个酒代表是比较大的数，说明形容这个数量多。
8: 鼻涕眼泪的。
5: 对对对，以前在诊室里边给病人治疗，然后他们就说您看我通过治疗以后，以前每天就是要用一卷是卫生纸，一会儿就一卷，那么那个得用多少小树苗能够给它补偿这个纸啊？说您看给我治好了以后，相当于环保了，也节省了这小树苗了，所以它这个流清鼻涕对他生活的影响也挺大的，所以我们要能治疗比较好。
8: 您说的这个我倒想到了，这个流清鼻涕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比如说像我的鼻子挺好的，一般没有什么鼻炎的问题，但是感冒了，像今天早晨穿少了，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现开始打喷嚏、流清鼻涕，赶紧多喝点热的，多穿点，这事儿就好了。但是有的过敏性鼻炎的人非常痛苦，他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真是一天一卷纸、两卷纸的用，也是清鼻涕，这两个都叫鼻球。是吗？
5: 不是
8: 、
5: 像您说那个感冒的呢，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外感风寒，那这种流鼻涕呢它是有限度的，
8: 有限度 的
5: 对，一般的你醒一会儿它也就不会再有，而且呢有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在于这个打喷嚏，要如果感冒那种打喷嚏，一般打一两个或者顶多两三个，这就一般就不会再打，但鼻炎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呢，它通过外界的风寒的刺激也好，或者刺激的气味，它打喷嚏一般的打十几个，可能一打打一串，那这种
8: 一打打一天，
5: 打一天，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鼻炎了，那就得到医院里具体的看了，而且还有一个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呢，有些鼻炎的。

0: 症状记住，他是有打
1: 啊，
0: 喷嚏啊、流
1: 打
0: 鼻
1: 喷嚏，
0: 涕，
1: 而且特别长，
0: 而且容易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敏感。
1: 好，这种怎么治疗？
0: 这种呢，也可以。刚才我讲的就是一种是用咱们针刺的方法，
1: 针刺
0: 对，
1: 还是这个穴位，
0: 还是这个心母穴。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用一些中药。像中药的来讲呢，它对于鼻炎的改善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认为呢，中医有一句话比较经典，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就是说，你如果体质很强的话，那你外界再有一些这种敏感的一些风寒啊，这雨雪啊，这变化，那你可能都不会鼻子有大的反应。就当你体质特别差，或者你最近很疲劳，那对外界的反应才比较敏感。所以还是加强体质，通过中药可以来调节。
1: 咱们不具体的跟大家开某一种药，但是刚才鼻渊那种情况，咱们是开一些这个除湿啊，这种去热的一些药。那么这个呢，是开一些什么样的
0: 这
1: 哪个
0: 个
1: 类型的药？
0: 一般来讲呢，就是因为风寒袭表，经常是说明我们。体表的这种正气不足，中医里边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药叫做玉屏风，
1: 玉屏风散，
0: 对，玉屏风颗粒，玉屏风散。那它呢，就是听这名字，就是像玉的一个做的屏风，它把身体整个保护起来，整个有风寒来了以后呢，可以它做一个抵挡，它实际上是一个培补正气啊，尤其是对体表的这种肺胃之气的一个保护，有一些。比如说怕寒凉的这种人比较重的，可以先吃点这个药，可以先试一试。
1: 好，这是流清鼻涕的啊，干鼻涕、黄鼻涕和浓鼻涕啊，还有清鼻涕，这是不一样的。好，还有一种呢，跟鼻涕没关系，跟分泌物没关系，但是它就是鼻子干，像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生。我到每年的冬天来了暖气的时候呢，也会出现鼻子干的问题，这叫什么？这有什么办法缓解？鼻子干能不能干到了可以说是一种病的程度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请陈禄全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鼻子这点事儿啊，这点事儿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不小。说它大呢，除了鼻癌呀和比较严重的鼻部的肿瘤啊，其实这些事儿我们都不觉得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啊，可能不管是鼻涕什么的，还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一种生活质量的影响呢，很快就会出现了。其实现在已经会有一点点，就是鼻子干、鼻谬。
0: 那个叫。鼻干，
1: 鼻干，
0: 鼻干可能是主要讲的是里边这种干燥性。
1: 干燥，哎，对
0: 对
1: 对，好像咱们北方到冬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冬天比如说连续有半个月，一个月没有降水，然后风又挺大的话，我们正常情况那鼻子都会觉得干干的。
0: 对。
1: 现在呢，尤其大家用这种空调以后，环境偏干，有的人比如说干眼症这样的出来的会比较多一些哈。那鼻子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0: 对。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季的时候呢，那个室内的空气比较干燥。如果你在没有及时用加湿器啊，或没有什么滤纸的这种保护作用下，那容易出现这种口鼻都比较干燥，或者眼甚至说眼睛也干燥。那这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他们平时要出现的这个症状，那就是你有针对性的也应该做一些这种自我的保护缓解。
1: 怎么保护啊？
0: 像刚才讲的，一方面呢，你室内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加湿的湿度。湿度强了以后呢，自然这个局部能够缓解。第二呢，就是像绿色植物啊，或者说你自己体内的补充水分，这样能够缓解。
1: 还是要保湿，
0: 还是保湿。如果再进一步讲呢，有些这个食物，比如像吃一些这个梨啊，或者是杏仁啊，这些能够润肺，能够有一些清热的这种作用，生津的作用。甚至是像百合呀，有些这些东西能够熬粥。那都对你这种干燥也都有帮助，
1: 就润肺的这么一系列的东西对它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润肺的。
1: 这个好像是一个症状，我觉得好像那个过敏性鼻炎严重的人我见过非常非常的严重哈。那么那个鼻渊的这种人确实他也挺麻烦的。这个会导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病了，需要去看病吗？
0: 您说这个鼻干这个，
1: 鼻干
0: 鼻干这个不单是需要去看病，有些人很痛苦的话，他也影响正常的生活。
1: 您见过的有多痛苦的？
0: 有些人呢，他这个鼻子非常干燥以后呢，他就很影响的正常的生活，甚至说 一吸气

0: 就是感觉鼻子里边都很疼痛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要如果比较重了以后，它里边的黏膜啊都有一些结痂啊，或者说擤鼻涕的时候可能会出血，鼻痂多脱落以后会出血、
1: 嗯，
0: 那这种就是属于它那个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它这种腺体的分泌已经受影响了，
1: 嗯、
0: 那就是按中医讲的话呢，它的津液耗伤非常重了，
1: 嗯，嗯
0: 这种不单单的就是说用刚才那些饮食啊或者环境的那种调理能控制，
1: 嗯，
0: 那就需要一些中药。然后再清热啊，能够生津这种作用，滋阴的一些中药来治疗。
1: 说到一个挺不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不雅的动作，只是你看有时候偶然的时候，就这挖鼻孔的问题啊。那个我好像看一本漫画书，还叫挖鼻孔很好玩啊，挺有意思的。那个这个鼻干可能容易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挖鼻孔去哈，
0: 对，
1: 就像耳朵里边有东西痒痒的话，不由自主会掏耳朵哈、
0: 嗯、
1: 这个挖鼻孔这个是会对它会加重还是会缓解、
0: 啊、
1: 这个不好的习惯挺琐碎的、
0: 啊、既然说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对这个镜其实只有加重没有说好的帮助，
1: 没有
0: 帮助，因为它本身那个如果有结痂了以后、
1: 嗯、
0: 它对这局部也是一个保护、
1: 哦、
0: 如果你经常给它抠掉了以后呢，
1: 它就要新的
0: 那种那个痂出现，或者说里边的一些新的新陈代谢、
1: 嗯、
0: 导致它那个就是真正的病因没有解除，
1: 嗯嗯，
0: 那真正的病因你得需要把它的里边清热，然后呢能够滋阴，让它局部不产生那么干燥，
1: 嗯，
0: 然后你挖的过程中你可能手指甲也不干净，会有一些带进一些污染，
1: 嗯，
0: 一些病菌、
1: 嗯，
0: 那么你挖的过程中对这个鼻子的，比如那个有一些鼻毛啊，它本身保护你这个外界的空气的刺激的，
1: 嗯、
0: 那也会一些损伤，
1: 嗯，
0: 然后对局部呢，它有一些黏膜破损了，
1: 嗯，
0: 那有新的刺激、
1: 嗯，
0: 那对局部呢，只有害处没有好的帮助。
1: 嗯、
0: 其实真正就遇上这种特别干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见着就有一些这种经验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拿这个苍耳子，
1: 嗯，
0: 可能给它弄30到40克的苍耳子，然后搁到锅里呢，用那个麻油去给它炸一下，
1: 哦、
0: 啊，用那个油炸完了以后呢，拿这个油倒出来搁在小瓶里边，拿棉签啊、
1: 嗯、
0: 或者棉球把它在局部可以湿润一下，
1: 湿润、
0: 啊，对，哦、这种是一个帮助、
1: 嗯，
0: 或者说你要是这个觉得不方便，你可以拿点香油，我觉得可以做一做这种湿润的帮助，也有一点帮助。
1: 嗯，鼻干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是我们可能人人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啊、有感冒之后过一段时间，然后你这鼻子老不那么利落，也容易出现这种鼻干，特别是冬季的感冒之后哈，还是也有人他就是常年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这问题呢？
0: 这种情况呀，实际上有，尤其是像这种病理的这种鼻干、
1: 嗯、有吗？
0: 应该是常年的都是有这种，它不光是在感冒之后。
1: 哦，
0: 对，
1: 那治疗起来更麻烦一些。
0: 对，相对来说，因为它是属于体内，津液耗伤比较严重。
1: 严重，它哪儿都干。
0: 对，
1: 嗯、
0: 哪儿都干、
1: 嗯嗯，
0: 所以它就是，反正常规的治疗就是最好是药物配合针灸啊，包括自身的一些按摩呀、
1: 啊，
0: 就是鼻子的按摩或者是饮食的调节，这些都要整体来去调整。
1: 嗯，这按摩是按摩哪儿呢？
0: 按摩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1: 迎香
0: 啊，然后鼻周围的这些穴位，
1: 嗯、
0: 它也是能够通经活络，让它局部的这种气血的濡养能够使它局部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1: 嗯，
0: 让它气血旺盛了，让局部的那种滋润才好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可以其实像这样的人也可以调节一下脾胃功能，
1: 嗯
0: 啊，脾胃呢它是属于能够脾主生清嘛，
1: 哦、
0: 就把底下的清气啊津液能够引到上焦，对、
1: 哦，
0: 这样的话也能够有帮助。
1: 哦，它跟脾胃还有关系的、
0: 嗯、对对对、
1: 哦、
0: 有些人脾胃功能差的话、
1: 嗯、
0: 他会出现这种鼻子干的症状也比较重、嗯、所以有的人可能光注重局部了、
1: 嗯、
0: 他也没有注重整体、
1: 嗯、
0: 他也不好
1: 嗯， 嗯。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除了这三种，还有哪种是你们临床上常见的？
0: 临床上常见的最主要的这三种比较常见，
1: 嗯嗯
0: 啊，其他的可能就不太多了。
1: 嗯，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常发现那个，其实我为什么知道这个鼻咽舒这个药呢？哈、
0: 嗯，
1: 是有一次帮一位老人家去看耳鸣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个在治疗耳鸣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呢，人家就给开了鼻咽舒。当时我们都很奇怪，说我们是治耳朵，怎么给我们开的鼻子的这个药呢？
0: 啊、
1: 哈，那么其实后来慢慢我主持这个节目以后，就发现说，真的是这个 这五窍都通着呢，哈，对，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鼻炎，背后跟其他一些你们了解到的，比如说可能你们更关注的一些耳鼻喉科方面的一些其他一些疾病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这个鼻炎经常会引起什么其他病？刚才咱们讲这个肺是开窍于鼻的，那么如果这个像过敏性的鼻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引起这个过敏性哮喘，所以呢，像肺病的一些病人呢，那开始的先兆可能就是先有了鼻炎，然后没有及时治疗，那再往下说呢，这个鼻子你经常有这种炎症啊，那么有些人不好的习惯的把鼻涕给吸到这个嗓子里边，那对这长时间来讲，对嗓子咽部也是一个刺激，所以一般的鼻炎的病人时间长了会有咽炎，
1: 有咽炎，
0: 对，
1: 啊，
0: 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影响，再加上呢，有些这种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他一般的机体的对外界的反应比较强，那他其他的一些过敏反应也比较重，像皮肤啊或者像脾胃啊这些，可能时间长了以后都是一个影响对身体，所以呢，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有了鼻炎以后，可能跟五窍这些耳鸣啊，或者跟这个咽部、跟眼睛都有一定的影响。鼻子长时间的干的话，那这津液得不到补充，那可能自然的又影响到口腔比较干燥，或者眼睛比较干燥。那像他如果这个脏器肺的这个是主肺主这个气的升速降的，那么肾呢是主这纳气的。他这两个呢都是。调节气机的一个运行的，那如果时间长了以后，也影响到这个纳气的功能。那么肾呢，又开窍于耳，所以呢，影响到这个像耳部的一些疾病。所以呢，它中医的这个五脏呢，都是里边都是相生相克，对，相通的。所以你一旦一个脏器，就是肺的这个调整不好，那影响到脾，影响到肝，影响到肾，影响到肺，那这些呢，都是会有一个相互的影响作用。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刚才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常见的临床上常见的几种鼻炎啊，它和我们这个身体各个机体的一个关系哈。其实人活一口气儿哈，这口气儿全从这个鼻子里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提起来鼻子的事情呢，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说难听点，即使是鼻部的肿瘤，都是在零零总总的肿瘤当中呢，可以说目前来看治疗效果发现啊等等，还是相对比很多的还是要好一些的哈哈。有一些都是有可能会去治疗效果相当好的，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们每天要用，时时刻刻要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可能会鼻子有这样那样的不适，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今天流了鼻涕了，明天鼻子不通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给我们一些中医养生的一些保健方法，让我们的鼻子呢能够工作得更好一些，更顺畅一些，好吗？
0: 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咱们先谈从内在的，内在的话呢，就是你要增强自己的体质啊，只有体质增强了以后，才对外界的寒邪有一个很好的抵抗，那就是说适当的要做一些锻炼，像尤其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像要是天气污染比较重，那你就尽量别在外边锻炼了，增强一下体质以后呢，做做跑步啊、散步啊，或者一些健身的一些活动，这样的体质好一些，能够预防。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凉水洗脸，或者冲一冲鼻子。那这个呢，都是属于为了预防这个，在你遇到寒凉的时候，打喷嚏啊、流鼻涕，尤其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拿凉水清一下鼻子呢，你再出去的时候呢，它不会一下子对这种寒凉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反应。
1: 您说到这个，我特别想插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其实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鼻炎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季节一凉了以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流清鼻涕啊，不是特别特别严重，但是我当时挺担心他大了以后会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呢，每天早晨啊，特别早起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去游泳馆去游泳。基本上365天，除了假期，除了休息日，只要早晨起来，春夏秋冬，孩子也挺自觉，都去坚持游泳。结果坚持了这么小学5、6年吧，后来就鼻炎再也没有问题了，鼻子就完全没问题了。那后来他有一个总结，说当他觉得鼻子不太对的时候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游泳啊等等，凉水加锻炼， 反而就好了。其实这个反面也说明，就是说一个是锻炼，一个是他适应了这种寒冷，也说明就这两点对于预防或者说有

0: 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呢，如果能做到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啊。好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注意，要注意休息。
0: 嗯，
1: 有很多年轻人呢现在晚上熬夜啊，经常会工作很晚。
0: 嗯，
1: 那如果体质下降了以后，那他这个抵抗力尤其是敏感度都会有改变。
0: 嗯，
1: 那对这个鼻炎也是不好的恢复。然后还有一些呢，像饮食上咱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由于刚才讲的脾主这个化湿，
0: 嗯，
1: 如果你脾的功能受影响，那鼻炎会重，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吃少吃一些特生冷的东西，
0: 嗯，
1: 那会损伤脾胃。还有一些那个肥甘厚腻特油腻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一些像比较黏腻的
0: 黏腻的
1: 、比如像年糕啊，像什么月饼啊，
0: 哦，
1: 或者像经常说粽子，
0: 哦，
1: 这些呢你应季的时候可能吃一点还可以，
0: 嗯，
1: 你要经常吃或特爱吃，那就影响到它的这种不好的消化。
0: 哦，
1: 还有像烟酒啊，
0: 烟酒
1: 这种也容易生湿，
0: 嗯，
1: 尤其像酒呢它是生这个湿热呢它是往下焦走，而烟呢，
0: 嗯，
1: 它是往
0: 上
1: 走，
0: 往
1: 上
0: 走，嗯，
1: 正好影响到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有鼻炎的人一般的我们建议他就是把这烟戒掉，
0: 戒了，
1: 对，
0: 嗯，
1: 要不然他那个经常引起这个肺的这种干热呀，
0: 嗯，
1: 燥热，
0: 嗯，
1: 他这种鼻炎的这种症状就不容易缓解，
0: 嗯，
1: 这时候从自己的那个自身来谈这些，
0: 嗯，
1: 那外在呢那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0: 嗯，
1: 那他呢既然是过敏性，他对一些过敏源花粉啊或者是刺激性气味，
0: 嗯，
1: 尘螨这些，
0: 嗯，
1: 有些东西你不太容易避免，但是像花粉啊，
0: 嗯，
1: 像这些污染物啊刺激物你尽量的选择就是避开它
0: 、嗯，
1: 对，或者说装修的一些污染呢你尽量就是能够有条件的话尽量就是把那个污染物能够避开，
0: 嗯
1: 啊，像过敏源如果能离它远一点那你的刺激量就小一点，
0: 嗯，
1: 还有像天气不好的时候像那尽量就别出门，
0: 嗯，
1: 是吧，很大的灰尘啊或者是这种阴霾的天气，
0: 嗯，
1: 那这时候呢你就戴着口罩
0: 减少
1: 一些出门的时间，
0: 嗯，
1: 那么从自身从外界，
0: 嗯，
1: 你都做到了这些以后呢，那我觉得它还是对这个鼻炎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再加上你可能可以做一做这种自我保健，
0: 嗯，
1: 搓一搓鼻子呀，按摩一些穴位，
0: 嗯，
1: 或者适当的做一做拔罐啊，或者是吃一些中药调理，那对这个鼻子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哦，嗯，自我保健刚才您提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按摩穴位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揉鼻子哈，
1: 嗯，
0: 还有水洗鼻子哈，
1: 对对，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交流的一些小办法哈，
1: 嗯，
0: 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听众问到过像熏或者蒸的这样的办法，有没有可以缓解鼻炎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类似于保健的方法。嗯，
1: 熏蒸的话呢，像我们医院里边也以前经常用一些中药，
0: 嗯
1: 啊，是用药棒来点那个鼻子周围的一些穴位，
0: 嗯嗯，
1: 对于一些这种过敏性鼻炎或慢性鼻炎，它这种对寒凉比较敏感的，
0: 嗯，
1: 然后它有一种温散这种寒邪的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些中药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它里边呢就加了一些这种通窍的或者啊温热的一些中药，
0: 哦，嗯，
1: 像苍耳啊，像这个辛夷啊，
0: 嗯，
1: 像一些白芷，这很多一些中药，它能够对局部的气血起到一个好的疏散的作用，
0: 嗯
1: 啊，也确实有这种方法，可以
0: 有这种方法，
1: 临床上可以用这个。
0: 嗯，西医的有一些这个鼻贴什么的，你们去研究过没有？嗯，
1: 我这个研究倒谈不上，但是可能接触过。
0: 嗯，
1: 有些病人呢，可能如果轻度的，可能用一些能
0: 够
1: 缓解。
0: 嗯，
1: 但是由于它的这种渗透性差一些，
0: 哦，
1: 它毕竟它药物
0: 外边，嗯，
1: 药物能达到里边这种作用还是差一些，它可能，
0: 嗯，
1: 当时能缓解一会儿，有通窍的作用。
0: 嗯，
1: 但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你尤其是你自身的这种体质改善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嗯，
1: 那它这个只是一个指标不太治本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
0: 因人而异，就是说你如果仅仅是一次感冒，稍微有一点想缓解症状，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长期有这个林林总总比较麻烦的这种鼻炎的话呢，还是要寻求这个更为这个科学或者说是更有效的一些这个系统治疗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好的，行，谢谢啊，谢谢。我们今天请到的陈禄全大夫呢，是一位中医医生啊，而且是以针灸为主，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都是一些中医能够提供帮助的鼻部的问题。那比如说呢，鼻炎啊，还有那个流清鼻涕、过敏性鼻炎这种，还有就是鼻干。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在鼻部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出现鼻部流血不止这种情况，一定还是要寻求耳鼻喉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鼻息肉啊这样的鼻部的各种肿物肿瘤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寻求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去解决的。因为长了东西，这个不是靠扎针或者吃药能够下去的，该做

手术，恐怕只能是做手术啊。这个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中西医在同一个领域里边他们各自所能做的事情。好，再回顾几个小的生活方面保护鼻子的小办法，给大家提建议吧。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经常摁一摁这个迎香穴，大家可以找一找，其实我们小时候眼保健操都学过这个迎香穴，那这个可以经常的去按一按。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洗鼻子，买一个洗鼻器，用生理盐水，那洗鼻器它都有配套的说明书。这个洗鼻子的习惯特别特别好，特别是到冬季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有冷空气过敏，马上天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练习的话呢，其实还是蛮好的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呢，还是寻求医生帮助。这个医生比如通过针灸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通过西医的一些方法呢，控制住之后呢，可以减少它发作，这也是达到了一个目标。当然对于健康人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季节鼻子出现干的话呢，建议还是考虑一些加湿的问题。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了各种各样的鼻子问题和中医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保健的方法，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